0: 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自行车遇到下坡，本就该集中精神控车，可别为了挡雨单手撑伞，这操作简直是把安全抛在脑后。下坡时车速会自然加快，车身本就需要稳稳把控，一旦腾出一只手抓伞，平衡瞬间被打破，稍微遇到路面坑洼石子或者侧面来一阵风，车把很容易不受控制地歪向一边，轻者摔个趔趄蹭破皮，重则可能连人带车冲出去。更要命的是，撑伞时视线还会被伞遮挡住，前方路况、过往行人车辆都看不清楚，等发现危险再想刹车避让，单手握把的反应速度和力度根本跟不上。很多人觉得伞小不碍事，我技术好能稳住，可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下坡时的惯性加上伞的干扰，往往一秒钟就足以酿成意外。其实换个思路就能轻松解决，提前在车筐里备一件轻便的一次性雨衣或折叠雨衣，遇到下雨又要下坡时，找个安全的路边停稳车，花一分钟穿上再走。雨衣不仅能全方位挡雨，还能让双手牢牢握住车把，转弯刹车都灵活自如，完全不影响骑行操控。别为了图省事冒风险，骑行安全从来都是细节决定成败。停车穿雨衣花的几十秒，换的是一路稳稳当当的安心，这笔安全账怎么算都划算。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周三，农历3月20。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7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也提醒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日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为26处生态空间颁发身份证，覆盖全市近40%的生态空间，包括自然保护地、河流、水库、城市公园等，总面积达384.27平方公里。这是深圳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深圳城市指数框架指引下，为城市发展用心绘就的一份透明、可塑、精准、详实、可感可及的生态答卷。科技手段助力确权登记的全过程，力求厘米级的精度，把生态空间立体看清。这在凭借无人机航测近2厘米地面分辨率的高精度倾斜影像，搭配天基、地基、激光雷达加实景3维建模方面得到的体现，实现了地上、地表、地下一体化的全立体勘测。戒指在哪、范围多大、面积多大，全都一目了然。不仅如此，结合云指界、云调查模式，各部门不用跑现场，就可以在线同步核对边界，效率大幅提升。这几年，深圳积极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改革探索，创新优化登记办理模式。在自然资源的登记簿当中，清晰明确自然资源的权责归属与管理主体，同步出台实施办法、操作指南和划分规则，让每一片绿地、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公园的所有权归属与管护责任都有据可查，真正实现守绿有责、护绿尽责。
1: 为推动这一模式落地见效，深圳选取典型区域开展试点实践，其中呢，以坪山区巨龙山生态公园为示范，率先实现自然资源3维确权加碳汇资源绑定，让森林、草地、水体的固碳能力变成可核算、可交易、可变现的绿色资产。从福田红树林到巨龙山的生态公园，一个个试点成功落地，深圳正稳步打通确权、核算、交易、变现的生态价值链条，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开花结果。据了解，深圳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领域已先后实现全国首个湿地领域确权、全省首个自然资源3维确权、落地全国首单3维宗地图规划许可河套区域。此处26处的重点生态空间成功上户，既是制度创新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实践成果，更是惠及全城的绿色民生福利。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商务局印发《深圳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资金管理办法》，从支持健全首发经济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3大方向，对专项资金的支持项目方向、支持内容、支持条件和标准以及项目申报审核等内容予以细化明确，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促进深圳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建设。办法自2026年5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2年。健全首发经济体系方面，办法提出支持时尚服饰、消费电子、美妆、潮玩、家居、汽车、智能终端、运动潮品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具有一定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再生设立高能级首店，鼓励品牌将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落在深圳，对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再生开设国际级首店，一次性给予50万元的奖励，开设全国级首店一次性给予30万元的奖励，同时支持专业展馆打造有影响力和带动性的新品发布平台载体，对承载服务室内首展和全国首发首秀活动的展馆，按照承接活动的面积或者活动类型分档给予支持，试点期间单个载体累计支持的上限为500万元。
1: 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办法明确，支持商圈、商业综合体等开展业态创新、模式升级，打造商旅文体建融合消费新场景。对评分达到60分以上的项目，按相关的实际有效投入15%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支持单体店铺开展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拓展文化时尚、健康体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功能，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相关实际有效投入的20%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同时，深圳支持重点赛事活动进商圈、进街区、进景区，对于持续1个月以上的赛事活动，且在深举办场次不少于6场，进场观众人数1万人次以上的项目，按相关的实际有效投入的20%给予主办单位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支持发展冰雪经济，支持打造中医药入境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发展家政等居民服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相关实际有效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0: 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方面，办法提出支持商业综合体、商圈街区等载体打造规模化 IP 消费场景集聚区，对达到一定条件的可持续运营项目，按相关实际有效投入的15%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支持影视、国潮、历史文化等具备影响力和粉丝基础的 IP， 通过联合商业、文旅、零售等某一类消费场景，打造新型消费空间，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开设 IP 主题文化消费店铺、 IP 换新体验空间，按照实际有效投入的20%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同时，深圳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加消费标杆场景的建设，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实际有效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资助，试点期间最高不超过800万元。
1: 接下来来关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本届文博会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汇聚全球3000多家参展商及超40万观众，重点聚焦文化科技融合、传统文化创新等领域。其中，由文创圈中国服务有限公司专设的文创圈中国文创资源对接特展即将登陆9号馆时尚艺术馆，以9大特色亮点构建文创产业生态链，成为本届文博会备受关注的特色展区之一。文创圈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创企业家与创业者专属成长和资源对接社群，本次牵头组织全国100余家头部文创企业组团参展，现场集中亮相近1万款文创新品、爆品及趋势型产品，涵盖非遗、潮玩、艺术手作、城市礼物、在地 IP、 博物馆景区供应链等全品类，形成完整的文创产业生态闭环，为全球文旅文创采购商提供一站式对接解决方案。
0: 再来关注，日前深圳市总工会发布《深圳工会2026年就业服务行动方案》，围绕做优岗位供需对接平台、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加大就业创业扶持力度3大方向，推出10项就业服务举措。在岗位供需对接上，深圳工会将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动态收集、审核、分类、精准发布全流程，建立就业服务常态化报送机制，深化深爱工就业服务专区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生态平台对接，实现岗位信息、培训需求、用工缺口数据共享，推动已建工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入驻发布优质岗位，全年力争帮扶服务10万人次。同时持续擦亮直播送岗品牌，各区总工会至少举办1场直播送岗活动，鼓励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线上招聘，拓宽求职就业渠道。针对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深圳工会实施精准就业的援助，对困难职工家庭、临就业家庭成员建立实名制台账，推行1人1策个性化帮扶，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力争临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深化与深圳对口帮扶地区工会就业协作，探索工会加职业院校加企业产教融合订单班模式，配合市残联 前开展就业助残的系列活动，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摸排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转岗意愿与培训需求，依托圆梦计划、深工学堂等提供学

0: 力与技能提升通道，助力灵活转岗。深圳市居民健康积分管理办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修订后的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支持购买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4月28号起施行。办法明确，居民健康积分项目分为健康管理、健康生活、健康建设三类。健康管理主要包括家庭医生签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定期健康体检等。健康生活主要包括日常体重、膳食、运动、睡眠管理以及健康素养提升等。健康建设主要包括无偿献血、健康志愿服务等。那根据办法，凡在深圳市内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市民均可参与健康积分。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开发运营居民健康积分管理应用程序，在经用户授权同意之后，依法依规获取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平台的个人健康数据和第三方平台及能够提供居民体重、膳食、运动、睡眠等健康生活记录的智能设备数据平台的个人健康生活记录，自动生成居民健康积分。居民可随时查询个人累积积分和积分明细，也可选择取消授权、停止计分。
1: 办法设计了多重的正向激励方式，应用程序内设立居民健康积分排行榜，对同意公开积分的居民实施积分排名互动的激励。积分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居民会被标为不同星级的健康达人，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医疗卫生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健康保险服务、体育服务等方面，为不同星级的健康达人提供积分激励，激励内容、流程、有效期限必须公开。那深圳此前呢就已经建立了与基本医疗保障紧密衔接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推出深圳惠民保。新通知也扩大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购买深圳惠民保的人员范围，由原来的直系亲属扩大至近亲属。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了解到，今年4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总网签量达到了9044套，环比上涨15%，时隔12个月再破9000套大关，创近一年来最高。一手住宅方面，4月深圳一手住宅预售网签1844套，环比上涨17%，限售网签1556套，环比上涨24%，合计网签3400套，环比上涨20%。值得注意的是，4月一手住宅限售占比达到45.8%，环比提升1.3个百分点，连续多个月占比在40%以上，这也意味着未来现房销售会是一个趋势。从区域看，除宝安和盐田外，其余的区域预售网签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龙华及龙岗交易量排名第一、第二。
1: 而从二手住宅方面，4月份深圳的二手住宅网签5644套，环比上涨11%，持续稳定在荣枯线水平之上，成交势头稳中有涨。二手住宅的网签占全市总网签量的62%，依然是深圳楼市的成交主力。从价格看，4月份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每平方米5.8万元，维持稳定态势。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2: 清晨8点，聆听宝安，这里是宝安早新闻。
0: 近日，玉安学校第3届智探万象创耀华章预创课程嘉年华启幕，用一场场沉浸式的科学探索、竞技比拼，托起孩子们的科学梦想。活动期间，玉安学校精心打磨观赛思三大板块，设置多场分层科普实验秀，用趣味十足的实景演示，让抽象的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开展全学段覆盖、多层级适配的科创竞技赛，让学子们在同台比拼中锤炼硬核本领，同时打造学科游园互动区，打破学科边界，让课本知识真正活起来。
3: 我感受到了机器人它的发展迅速和以后机器人在我们生活中的高度融合。
0: 来自海外的学子在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完成了一场中医药数字化研学之旅。从 AI 熏眼仪到五行水饺，6个医模块，让传统中医变得可看、可触、可尝。
4: 活动中，学生们聆听古法养生课，学习《黄帝内经》顺时养生理念，跟随中医导引音乐学习艾锤叩八虚操，亲身感受中医养生功法。大家还参观了医院中医护理门诊、 AI 重症应用场景及脑机接口病房等，近距离体验了艾灸机器人、 AI 熏眼仪等数字中医项目，惊叹科技赋能传统中医的创新实践。在药食同源体验环节，学子们动手制作五行水饺，品尝药膳，领悟中医养生智慧。活动最后，大家纷纷写下寄语，为此次研学活动点赞。
5: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for me was how they focus on balance in the body. I was surprised how natural treatments like herbs and acupuncture can help patient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se methods are still used today.
4: 日前，燕罗街道象山百味疏导点揭牌运营，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留住暖心烟火气。此次启用的象山百味疏导点共设置26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元，可满足周边居民、企业员工用餐与消费需求。疏导点实行定点规范经营，统一卫生管理，从源头解决以往占道经营、环境脏乱、交通拥堵等问题。
6: 我们对于整体设施做了供水供电，地面铺设了防油布，设定了垃圾收集点，还有配备现场管理人员，提升周边的环境卫生。
4: 目前燕罗街道已设置4个正式疏导点，规划建设3个�疏导点，累计规划摊位超300个，让城市秩序与市井烟火和谐共存。2026年宝安区工会就业服务活动在宝安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活动采用数字化直播招聘形式，让求职者足不出户云选岗，助力企业高效引才。直播现场，宝安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蔡伟化身就业推荐官，向广大求职者详细介绍宝安区产业优势、人才扶持政策及工会暖心服务，鼓励各类人才扎根宝安、筑梦宝安，同时叮嘱企业依法用工，保障职工权益。博弈深圳等企业代表依次走进直播间，介绍企业情况和岗位需求，与求职者互动答疑。本次直播精心筛选30多家优质企业参与，带来近200个优质岗位，涵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等重点产业，企业岗位覆盖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兼顾技术型、管理型等不同人才需求。活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平台职工之家 APP、 深圳工会视频号、宝安融媒视频号、红海直聘等平台同步直播，累计吸引近3万人次在线观看，收到简历投递200余份，近10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有效实现企业用工需求与人才求职需求的精准对接，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中国梦劳动媒宝安区庆五一暨第26届职工文艺汇演在宝安区委区政府会堂举行，近1000名职工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致敬劳动精神，礼赞奋斗姿态。汇演紧扣中国梦劳动媒主题，设置4大篇章，汇聚12个原创节目，参演人员覆盖新兴产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景展现保安工人职工凝心铸魂强引领、担当实干建新工的奋进姿态。演出现场同步展示第6届保安大工匠、保安工匠等先进典型风采，以榜样力量引领实干新风。
7: 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的个人，更是属于我们团队和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的广大产业工人。
8: 初期通过好奇心来到这边，后面把这个好奇心逐步转成一个责任心。
4: 宝安绘制专精特新总部基地，引入机器人到物业管理工作中，巡逻、迎宾、清洁等事务都由机器人完成，为园区智慧化、智能化管理注入了更多科技新动能。
9: 你好悠悠，
10: 什么事啊？
9: 介绍一下园区。
10: 绘制研发中心是宝安区打造的首个专精特新总部基地。
4: 这是位于园区 A 座门口的迎宾机器人悠悠，它不仅可以流利地介绍园区概况，还能为来访的客人精准指引各个楼层方位。在 A 座大堂内，一款敦实的小型机器人正眨巴着眼睛，勤快地来回打扫地面。 而门外的广场区域，一款更大型的清洁机器人也开足马力，不停地做着保洁的工作。遇到障碍物，机身携带的摄像头能感知提醒它轻巧绕行。另外，广场上还有着一双

0: 全天在线的安保眼睛，就是这个来回巡逻的安保机器人，它可以把实时画面回传到园区监控中心，即使在夜间，它配备的红外摄像头也可以正常工作。汇智园区物业管理方介绍，现在园区很大一部分巡逻、迎宾、清洁的工作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
1: 目前汇智研发中心内共有四款机器人上岗服务，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全天候、全场景的智能服务网络。
0: 这四款机器人上线已经有半年时间，清洁机器人每天可覆盖清扫6000平方米的面积，安保巡逻机器人实现室内外24小时不间断执勤，夜间异常发现率提升40%。迎宾机器人悠悠已累计服务超5000人次，访客好感度持续上升。
1: 机器人服务突破了传统人工服务的时间和体力限制，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标准化、精细化作业，让人力从繁琐事务中释放出来，员工也能享受更优质的办公环境。这种良性的服务生态推动整个园区高质量发展。
0: 目前基地已入驻企业92家，其中省市专精特新6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17家，上市公司2家，产值也实现逐年稳步增长。未来汇智园区将持续加大智能化投入，引入幕墙清洁机器人、无人机巡航等智能场景应用，进一步优化服务体验，为园区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动能。近日，松岗东宫联会举办产改赋能匠心筑梦2026年庆五一职工职业技能竞赛，30余名职工同台竞技。本次竞赛紧贴企业生产实际，设置钳工装配、PVC 焊接、电工技能三大竞赛项目。竞赛还特别设置产改知识我知道有奖问答和微党课宣讲环节。近日，深圳大别山艺术中心暨深圳河南故事商会文化艺术交流会馆在新桥街道创新智慧港揭牌成立。中心依托双城文化底蕴和故事商会，将定期开展艺术展览、文化讲座等活动，以预约的形式免费向市民开放，助力深域文化互融互通。日前，以书会友对话深圳 APEC 汉学家圆桌会在宝安区湾区之眼举行，来自俄罗斯、韩国、日本的资深汉学家分别从历史、文化等维度阐释了对知华爱华的体会以及对深圳的印象。多位新汉学计划学者围绕 APEC 成员经济体眼中的深圳，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讨了深圳的发展成就。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世界红十字日暨宝安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在欢乐港湾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人道服务、公益宣传、志愿表彰、急救培训等多个区域，其中急救技能体验成为人气最旺的区域。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 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 FM 104.3 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翼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寞，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十分钟出门。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9: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8: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9: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8: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9: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8: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9: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8: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9: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

0: 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锁定1043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小米。
0: 好，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那今天早上呢，深圳整体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全天的气温预计呢，今天到明天深圳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早晨比较清凉，白天气温回升。那预计呢，今天到明天深圳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早晨比较清凉，白天气温回升。那今天全天气温是21到27度，明天呢8号开始啊，深圳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9号阴天有小雨，沿海阵风是6到7级。5月10到12号深圳多云偶有阵雨，中午前后较热。也提醒大家，近期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没错啦，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一起聊一聊。
1: 跟大家说到，就是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因为过度准备最后遗憾搁浅的。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来分享你的经历跟感受。
0: 没错，那下面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保安烟火气十足，从湾区之光摩天轮到各大商圈市集，从面包香气弥漫的街头到汉堡节现场的人头攒动，市民和游客的出行热情持续释放，保安假日消费市场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五一假期，保安区线下共发生消费金额约23.24亿元，同比增长7.85%，消费笔数约295.43万笔，同比上升14.11%。据美团平台的统计，5月1号到5月4号，宝安区美团测平台整体交易规模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一，同比增速为8.36%。其中，夜间消费规模占比52.08%，同比增长5.32%，显示出宝安夜间经济的强劲活力。在五一前夕，2026年宝安区本地生活电子消费券活动就正式启动了，政府拿出了500万元，通过微信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居民服务等多个领域。活动共分14轮发放，第二轮覆盖了五一假期。
1: 与此同时，宝安区欢购爱车汽车促消费活动也同步进行。3月20号至6月30号期间，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或燃油新车，叠加保费补贴，最高可申请6600元补贴。政企联动、券补叠加的效应，有效降低市民的消费成本，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根据统计，全区线下消费金额突破23亿元，消费笔数近300万笔，充分印证了政策撬动的显著成效。而值得注意的是，夜间消费规模占比超过50%，同比增长超5%，显示出保安越夜越精彩的消费活力。

0: 五一假期从景区到商圈，从线下到线上，从白天到夜晚，从政策到活动，宝安的假日消费市场正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活力与韧性。
1: 再来关注，在日前召开的宝安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向区政府交办了六个系列重点建议，件件关乎发展，反映民意。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全区人大代表共提交建议453件，人大代表所提建议紧跟区委八大工程工作部署，反映人民幸福生活期盼，既有金点子，也有好思路。区人大常委会经过系统梳理、深入分析，将社会关注度高的多件建议整合为六个系列代表重点建议，交由各有关单位重点办理。同时，确定代表专业小组督办建议4个和代表专题工作室督办建议2个，由区人大各专工委指导开展督办工作。接下来，区人大常委会将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的跟踪督办，督促各相关单位压实责任、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办出实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宝安155高质量开局。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日前以活力深圳、宜居未来为主题的2026深圳五一好房节在宝安欢乐港湾雕塑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导，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主办，全市10+1区住房和建设局协办，是今年以来深圳规模最大、官方支持力度最强、产业链参与最全面的房地产盛会。活动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场，现场人气十足，气氛热烈。根据了解，当前深圳房地产市场呈现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的积极态势。三月，深圳一手、二手住宅网签成交7898套，环比增长117.2%。4月1号至4月23号，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6837套，环比增长29.7%。
1: 本次好房节搭建了集看房、选房、政策咨询、金融信贷、家居装修于一体的一站式权威置业服务平台，让市民安心选房、放心购房。作为活动的主会场，宝安欢乐港湾为好房节提供了绝佳舞台。作为湾区引擎，宝安近年来的区域价值持续跃升，成为深圳置业的热点板块。本次活动设置政务服务、品牌房企、深港融合、金融服务、家居美学、互动体验6大功能展区，实现从看房到装修的全流程闭环服务。其中，深港融合专区专为港澳居民提供购房资格、按揭贷款、跨境汇款等全流程的咨询，精准对接港人北上置业需求，成为现场的一大特色亮点。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深中通道五一车流再创新高。根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5月1号，深中通道车流量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次刷新清明假期创下的18.22万车次记录。预计深中通道五一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根据了解，5月1号深中通道车流量19.07万车次，较去年五一当天的18.16万车次增长4.99%。从4月30号下午开始，西行车流已经明显加大，5月1号达到了出城的高峰，东西车流均比较大。虽然车流达到历史极值，但在管理各方和广大司乘的共同努力下，整体的通巡秩序是非常良好的。那么5月5号返程车流已经达到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行中山往深圳方向，超饱和运行状态将持续到5月6号假期结束。
1: 为应对五一的超饱和车流，深中通道也是充分运用了智慧交通管控措施，实现车流量的实时监测和预警，为节假日保畅通提供数据支撑和管控依据。当车流量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及时启动远端分流、近端限流的措施，防止海底隧道形成严重拥堵。深中通道路政联合深圳中山两地交警、消防、深高运、拯救等单位共同驻点办公，加强联勤驻点值守，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实现东西人工岛和马鞍岛的三岛联动，确保突发事件发现快、到位快、处置快，及时疏通堵点。
0: 近日，记者从南航物流了解到，今年航司在深圳始发的宠物猫狗等活体动物副舱托运量较去年同期提升近50%。南航物流深圳分公司

在候机期间，专属通风遮阳等候区域为宠物营造安稳舒适的等候环境。在航班运行过程中，机组将严格按照活体动物空运标准监控飞机货舱内的温湿度、氧气状态，确保环境稳定，适宜达标。

0: 成了特区精神的接力传承。来继续关注，5月5号晚，随着九声六调乐队专场演出落下帷幕，2026年宝安1990周末剧场系列活动收官。而作为由宝安区文化馆统筹打造的群众文化品牌，六天六场演出接力登台，不仅为市民奉上一场贯穿五一假期的文化盛宴，也搭建起本土文艺力量成长与展示的重要平台。活动自4月30号起幕，湾区欢乐会以相声、快板等多元形式率先点燃现场氛围，我们的粤语歌专场唤起观众的群体记忆，广东非遗南音专场、古风民乐融合专场相继登场，在古韵悠扬中呈现传统艺术之美。古川乐团潮音原创音乐会专场以国风与摇滚融合，将舞台氛围推向高潮。而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登台的多支乐队和团队均为宝安区文化馆近年在基层持续挖掘孵化的本土文艺力量，从排练室到专业舞台，周末剧场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公众视野的窗口。
1: 后备箱开放麦，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互动话题是：你的人生里有哪些事情是因为过度准备，最后遗憾搁浅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早高峰的上班路上，随时来分享你的经历和感受。
2: 对，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说五一去河南只玩了三天，带上了相机、三脚架、三个镜头、反光板、补光灯、运动相机、无人机、厚外套、帐篷、被子、露营设备。
0: 好喜欢跟这种朋友出门、啊、他都带齐了，
2: 就怕想用的时候没有带会拍大腿，然而结果大多都没有用上，还有一大桶矿泉水拉着去又原封拉了回来。你怎么出门还带一大桶矿泉水的？
0: 实在人啊，
2: 他旅行时东西带多了有个风险，很容易弄丢某个东西。
0: 对，
2: 确实如此啊。
0: 对，
2: 他说虽然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备无患比较好，装备配齐比较安心。
0: 我想说跟你出门还挺累的哈。如果你自己就是拎着去，很多时候很多男生不是就是很不喜欢跟女生出门，因为女生会带很多的衣服，
2: 对，
0: 很重，然后可能
2: 还要帮忙拎箱子，
0: 拎行李的时候你可能会累一些哈哈、
2: 嗯、
0: 但女生也会想，我来都来了，我肯定要万事俱备，我要准备好衣服，我要拍照，我要出片，是不是？
2: 对，木心说，他说我唯一应该就是过度准备最后遗憾搁浅的事情就是跑步了。
0: 跑步，
2: 他说他买了很多速干衣、跑鞋，还有臂包
0: 哦，就是跑的时候
2: 放
0: 手机
2: 的，对、手环之类的啊、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结果发现牛马累了一天之后都累成狗了，根本没有劲儿跑了。他说现在那些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0: 都放哪儿。所以我刚刚所说的像这种跑步运动的，我们就先试着跑两天，
2: 对，
0: 你觉得自己累不行那就算了哈。
2: 对，哎，我真的如果哈，就是比如说买这些东西它真的全新还没有动，
0: 嗯，
2: 但是我发现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去开启它，
0: 你会咸鱼、
2: 我会咸鱼出掉。
0: 你看聪明人哈。
2: 但是这里我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
0: 差价。
2: 对，这个差价就是我自己来填，为我自己的冲动买了单。
0: 但不管怎么样能回一点血也可以了哈。
2: 对，与其它放在衣柜里就是真的是慢慢的变得你以后再也不会穿，变成抹布，还不如说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咸鱼出掉、啊、
0: 这个是可以的，给有需要的人。
2: 嗯，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他说今天应了这个话题啊，然后发现就是深有体会。
0: 嗯，
2: 一般外卖到了之后不管多饿我都得先摆个盘儿，切个水果再倒一杯小酒，最后找个好看的电视才开始动筷子。
0: 外卖都凉了、
2: 哎、很多人会这样啊。
0: 对，
2: 我那天看 Papi 酱发了一个中年人、就现在不爱，就是想起以前自己谈恋爱，或者说就是自己以前为什么精力这么好、现在的我如果谈恋爱的话，我下班我只想点一个自己想吃的外卖和自己喜欢看的综艺，
0: 对，
2: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根本不想去约会。
0: 但是你以前可能就会花足了时间为这场约会而准备
2: 、对。然后他说他准备了一圈哈，准备就是做好了，但是饭也凉了不好吃了、他就觉得这饭划不来，做这么多准备很难吃。
0: 你看他这个不对，你如果有这个仪式感你要怎么办，就是你点了外卖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开始准备，
2: 对，
3: 等外卖一到，我就直接
2: 我都
3: 摆盘，
2: 先看综艺，边等边

0: 或者我不会先看，我也会有这个仪式感，就我喜欢煮螺蛳粉，然后吃边吃螺蛳粉边看综艺哈，
1: 边开启。
0: 对，我在螺蛳粉快煮好的时候，我就会先开启投屏，然后暂停啊，然后呢奶茶呢也是快煮好的时候，我会先叫好，哎，然后奶茶到了，然后汤一灌在那个粉里，
1: 嗯，
0: 然后呢开始看视频，然后就边吃边看，
1: 边看。
0: 就我理解这种万事准备好的仪式感哈，
1: 嗯，
0: 但是呢，你为了让自己体验更好，你得算好时间，什么时候我该点奶茶，奶茶不能太早点哦，
1: 对，
0: 它先到了，它融化了，没那么好喝，是不是？电视不能先看哦，
1: 啊，
0: 对，你就得算好时间。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你做自己喜欢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规划的非常的有条理。
1: 而且如果像你这样经常做的话，
0: 对，
1: 你会得把那个时间掐得非常准，
0: 很死，很准，非常准，就
1: 拿捏，
0: 拿捏的，嗯，对，到位。什么时候该煎蛋？这个蛋还得是流心溏心蛋，
1: 又来了，
0: 你都得掐好时间，就挺
1: 啊。
0: 瑜伽，
1: 他买了瑜伽垫、瑜伽枕、瑜伽服、泳衣、泳帽、泳镜、跑步服、跑步随身包、护腕、拉伸器啊，嗯。
0: 瑜伽，
1: 他买了瑜伽垫、瑜伽枕、瑜伽服、泳衣、泳帽、泳镜、跑步服、跑步随身包、护腕、拉伸器、嗯、跳绳，还有计数的跳绳。
0: 哦，
1: 他说当然跑步鞋少不了。他说让我想想还有啥，反正收藏博主的视频也没少过，
0: 嗯，
1: 就是动的次数还没有节假日多呢。接灰的接灰，躺平的躺平，啥事都不能过度准备就得到再买，感觉冲劲儿才有。
0: 对，
1: 确实如此啊。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我要去运动健身，大部分人是买了很多运动装备，
0: 对，
1: 但是最后没有运动几次。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他说干嘛一定要去花这个钱，我就穿我以前不穿就不穿出门的旧衬衫，我都可以运动啊。
0: 你不懂这种爱买装备的会觉得没有仪式感，旧衬衫去运动怎么行，就像你瘦了之后想买新衣服一个道理。
1: 好的，然后有网友就说万事都要有仪式感真的会害了你。
0: 对，就是莫名其妙多花的钱。还有就是女生旅游也会有莫名其妙的，比如说衣服，是不是我这次要去不同的景点，我得配置不同的
1: 衣服景点，然后配不一样的景，
0: 哦，然后甚至哎，我要拍摄，我得那个大疆的那个 Pocky 我得有。
1: Pocky, 对，
0: 不行， Pocky 只能拍视频，我还得有一个单反吧。
1: 其实真没必要，
0: 真没必要。我上次找了领队，我就发现你以后就找一个领队，他又给你拍又给你修，
1: 他很专业，他带过很多
0: 装备，他也有。
1: 我之前看一个视频，我觉得有一个博主虽然现在已经刷不到，但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很多人要开启去做视频这件事情，
0: 嗯，
1: 他觉得说我要买很多专业的摄像设备啊，比如说拍视频的 Pocky 啊，或者说专业的相机啊，
0: 哦，对，
1: 你明明是一个新手，你要做这么多干什么？
0: 对，
1: 你非要花四五千、六七八千的这个装备的东西去拍你三千块钱月薪的生活吗？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很扎心，虽然它有一点就过度比喻哈，有点夸张，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说很有道理。我明明一个手机就可以完成拍摄、录像
0: 的事情，
1: 对，包括剪辑什么都可以完成。我并不一定说我要准备所有的东西齐全之后我再去开启做短视频。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家博主人家就告诉你一个手机就够了，
0: 就够了，或者你等自己慢慢有流量有粉丝了我再换装备也可以嘛。
1: 真的，我那个过年，去年我们12月31号做的那个跨年的，就是下午出发，
0: 哦，卡卡，
1: 对，我采访卡卡的时候，他的团队以及他自己，我说我以为你们会有很专业的这种设备，
0: 对，
1: 他说不用啊，手机就可以，他是千万博主哦，
0: 哇，
1: 听说他最近开服装店了，
0: 对对对，所以要先动起来，有的时候有准备是好事，但过度准备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浪费以及过分的一个焦虑嘛，所以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1: 没有必要，家人
0: 没必要哈。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
1: 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妇联。还是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宝安区妇联党组成员、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主任文婉聪，欢迎文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啊来到民生访谈，和大家聊聊宝安区妇女儿童友好城区的建设工作。
0: 嗯，还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家庭工作部部长陈梅胜。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李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区妇联12338维权服务中心负责人邢梅。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陈怡杰。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您有相关一些关注的点，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个呢是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 27871043。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荣媒啊，找到它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私信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那文主任，区委七届五次党代会当中提出要建设全龄友好城区，完善全龄友好设施，优化全龄友好服务。区委七届九次全会当中也强调说，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全龄友好包容温暖的幸福城区。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妇女儿童和家庭友好是全龄友好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区妇联在建设妇儿友好城区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宝安区委区政府啊，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呢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啊，始终啊将妇儿友好的理念啊融入到我们社会治理和经济的建设中，把这个最优质的资源啊释放用于加快妇女儿童的友好城区的建设。区妇儿的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呢，是设在我们区妇联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区妇儿工委办啊，也牵头组织实施了，我们整个宝安区的这个妇儿的这个规划的编制工作，那么协调推动了呢，这个成员单位落实好我们妇儿规划的一些各项指标。那么全力推进呢妇儿友好的城区建设，绘就了妇儿发展的一个新图景。下面呢我主要聚焦五个方面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妇儿友好城区建设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呢是加强顶层设计。那么我们宝安区啊将男女平等理念和儿童优先的原则啊深度融入到了我们全区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那么我们编制呢是从2021年到2023年的10年的一个妇女的发展规划和儿童的发展规划，是围绕了15个领域设置了146个指标和137项的一个策略的措施。那么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呢，各个街道啊也因地制宜的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那么我们区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呢，主要呢也是组织协调和督促，我们40个成员单位啊协同合作，那么逐步完善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各方面的政策，这个编织缜密的一个政策的支撑网络，为妇儿友好城区的建设工作呀开展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阵地建设。我们通过一个多层次的丰富的妇儿友好空间啊，在全省率先实现了这个区街道和社区3级的妇儿服务阵地的一个全覆盖。那么我们总共建成了这个医院、社康、学校、公园、图书馆 出行系统等等呢，各级各类的儿童友好建设点啊，总共有262个。那么我们区里呢还建成了公共场所的母婴室啊，有427间，实现了全区129个这个儿童友好社区的全覆盖。我们呢还率先这个建成了全市的这个首个巾帼创新创业实践站，启用了全市首个扶儿友好的一个健康之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强化服务的一个效能，一方面是这个强化维权关爱的一个基本职能哈。我们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家庭暴力预防、救助和应急处置的8条措施。那么创新呢，建立了3连3促的这个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实现了这个智慧联调促矛盾纠纷早介入，多元联动呢促家事危机早化解。以及呢跟踪联访促家庭功能的一个早重建。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要是深化这个家庭家教家风的建设，我们成立了这个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一个区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这也是这个2022年啊1月1号家促法这个实施了以后哈，这个省里要求在县区级要建立这个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啊，我们也是在全市啊首先成立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又建立了1+10+129+N 的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那么连续多年啊，举办了家庭教育宣传周、母亲文化节、好家成长季等等家庭教育的一个交流的主题活动。那么我们区妇联呢，也在2024年啊，获评为这个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研究和实践基地，那么也是我们省啊首个县区级妇联获得此殊荣。
0: 省里边的首个，
1: 对，也是我们深圳的这个零的突破。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坚持共建共治哈。我们成立了这个2届区级的儿童议事会。那么通过呢制定一些议事会的工作规则，明确议事流程还有权责的边界呢，为我们妇女儿童家庭啊有序的参与这个城市治理啊提供一个制度的保障。那么所以我们也推动呢各级啊这个成立了妇女儿童的议事会，实现了这个街道社区妇女儿童议事会的全覆盖。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全区的中小学在内儿童议事会的覆盖率也达到了50%。那么值得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呢，依托这个儿童议事会这个平台哈，我们呢就是从2025年开始呢，连续2年啊开展了这个同心协力换新年的一个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创新了一个4步的工作法呀，组织我们妇女儿童的家庭啊参与到我们这个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这个中心工作对老百姓来说总是觉得离我们好像有点远。事实上呢，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哈，就是把妇女儿童和家庭呢就是引导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市容环境秩序的提升。包括最近啊这个区里一直在这个开展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我们呢在这个城市治理的这些工作当中也探索出了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基层治理的路径。让家庭参与其中。用他们的视角，用这个老百姓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并且呢也让他们参与到这个事务当中来。
0: 而且这一点我觉得是有优势的。我们刚才说好多事儿啊，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了以后大家不一定听，但家里孩子说了以后家里面的家长一定会听。
1: 是的是的，以小手拉大手的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让他们了解政府的一些政策方向。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 规则，那所以呢，同时呢，也让他们呢更好的参与进来。
0: 对，而且只有大家都参与起来，这种主人翁的意识才会更强一些。
1: 没错，是的。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主要是赋能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妇联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啊，也是要引导这个妇女啊，要建功立业啊。所以说呢，我们创新打造了一个激发她活力、创新创造新动能这样一个品牌哈。那么我们近年来呢，举办了这个美丽市集保安优品展，并且呢，在去年啊，还协同开办了这个保安优品的梦甄选海外展。这个推动我们女性的这个企业和产品啊，也能共同这个出到海外，去做一个展示啊，帮他们拓展市场啊。那么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设这个女性企业家交流的这个他课堂，有效的支持女性的这个事业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这个开展了健康保安母亲行动科普游园，爱润保企护航发展的亲子运动会，还有童眼看制造工这个儿童友好的工业研学等等，这些活动呢，我们都是推进到这个园区企业还有学校，那么就是积极的打造这个企业家文化，然后真正的实现一个暖企惠企和稳岗安心。
0: 其实提到了很多活动，相信我们各位听友也都有所关注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只有我们大家就每个人对于我们这个城市足够了解之后，你的那种主人翁意识，包括你那种荣誉感、那种骄傲的感觉，才会油然而生。也谢谢刚才文主任对于妇儿友好城区建设的一个温情介绍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真正友好的城区不仅要让妇儿生活的安心和舒心，也要为女性的发展搭建广阔的舞台。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文主任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区妇联在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推动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这方面都有哪些系列的举措呢？刚刚有这个初步设计哈，接下来你详细跟我们说一说这一块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区妇联呢，这个也是始终秉持一个理念，就是给企业一个家，给女性一个平台。那么把促进妇女创业就业作为一个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着力点。那么具体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打造阵地，让女性创业有家可依。那么我们也是率先在全省啊创建了目前是两个巾帼创业创新的实践站。分别位于这个新桥的创新智慧港和新安的这个腾讯科创园。那么呢，在这两个实践站里呢，我们是为女性啊创业提供租金的支持、创业的指导、孵化赋能、公益服务、交流合作等等一站式的服务。第二个呢，是坐优妈妈岗，让这些育儿的妇女呢就业有路可走。我们制定了一个妈妈岗就业支持的十项措施啊，积极选述一些妈妈岗的就业示范单位。这个比如说这个清洗到家哈，包括这个手作美家、美无止境等等，总共全区有24个企业呢，累计啊为我们这个育儿妇女啊提供了20000余个岗位。那么这些岗位啊包含了有家政服务、这个美术工艺啊、形象管理等等多个领域哈。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帮助了14000多名这个育儿妇女呢实现了充分就业和灵活就业。尤其是值得一提的哈，由我们区妇联推荐的这个清洗到家企业啊，今年呢还获评了我们全国10大的5星级巾帼家政服务机构。这也是在我们全省啊唯一的一个。
0: 嗯，这很多家里面可能都用过清洗到家，但是又不知道，哎，这就是在我们宝安的企业哈。
1: 是的，是的。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我们是培育这个灵巧手，让困境的妇女啊增收有数可用。
0: 嗯，
1: 那么我们推动打造了全市的唯一一个省级的妇女手工创业创新的基地千汇文化啊，位于这个这个新桥，那么也大力的培育妇女的一个手工带头人。
0: 嗯，
1: 目前我们也培训了学员近万人了。

0: 那么今年呢，三八期间我们还专门举办了AI 赋能巾帼逐梦的手工创业创新大赛，进一步的激活了女性手工创业的热情，
1: 就是通过培训他们一些技能，然后来带动他们去进行创业
0: ，是的。
1: 好，那也感谢文主任。其实我也有关注到，包括刚才文主任也有提说咱们成立了这个区级儿童议事会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我也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跟我们说一说这议事会是怎么去运作的呢？目前都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2: 谢谢主持人的关注。我相信这一点也是宝安区的很多的家庭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区级的儿童议事会现在已经成立第二届了。议事会呢有自己的章程规则，每一届都会选出会长副会长。在活动形式上，我们主打大手拉小手，聘请了50名专业顾问，涵盖两代表一委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等。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设置一些主题去调研，比如说围绕我为儿童友好空间献一计这样的主题，我们就会联合区住建局、保安交通运输局、区城管局等等单位，带着孩子们去实地参访调研，然后再进行集中议事。孩子们从他们的1米高度的视角出发，确实提出了很多实在的建议。那么我们也觉得很欣慰，像醒狮乐园的设施升级、西湾公园的安全优化、蒋岸社区的空间改造等等，这些建议都真的落地了。可以说呢，用孩子们的童言童语的金点子推动了宝安城区品质的大提升。那么也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区级议事会的示范带动下，现在全区3级妇联一共成立了144个儿童议事会，培养了2600余名儿童代表，累计收集了1760多条意见建议。孩子们的1米视角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我们区的社会治理决策体系。那么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宝安区的儿童友好案例成功入选了广东省首批可推广实践案例。
1: 其实说到这个项目，我们很多听友应该原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我们曾经做了连续应该有10几期的儿童议事会的这个节目。当时其实我挺惊叹于孩子们的那些发言的，他们真的关注到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他们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更好了。然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大人们呢，也真的是把他们这些建议全都听了进去，事事都有回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他们能看着哎，自己这些建议都能落地实施有改变。
2: 是的，我们的儿童议事会呢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推动的。那么儿童呢，他作为宝安城区治理的主人翁，他每年都会深度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比如说像文主任刚才所提到的同心协力换新颜，这个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今年我们也将联合儿童议事会在深度的开展。
1: 好的，也感谢李主任的一个介绍。其实我刚才在文主任最早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温度的数据哈，就是宝安区已经在各类公共场所建成了427间的母婴室，这个数量是位居全市第一的。其实这不仅是数字上的领先，更体现了对于妇女儿童实实在在的关怀。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在母婴室从有到优的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宝安区是怎么样通过这些保障保障这些设施真正的去好用还有管用的呢？
3: 好，谢谢主持人对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关注，然后也谢谢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肯定。我们知道啊，这个母婴室的建设不能只满足于有没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好不好用、谁在用的问题。那么为了让这427间的母婴室真正成为宝妈们信赖的这个温馨港湾，我们主要是从标准化管理和人性化创新这两个维度来下功夫的。第一呢，是用制度来管起来。那么我们出台了全区统一的母婴室管理制度，从对这个母婴室的选址、建设、设施的配置、日常的维护、巡检等方面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范。第二个呢，是让创新给活起来。 那么在解决好用的基础上，我们还在持续的探索如何让服务更贴心。比如说在我们的指导下，那个西乡创业天虹商场就创新推出了一个复婴室，让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外面也能方便的照顾到婴幼儿，给孩子换尿布喂奶。这个啊，不仅仅是一个设施的升级，更是一个观念上的革新。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带娃不单单是妈妈的单打独斗，爸爸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能体面方便的分担这个育儿责任。这个做法呢，也被央视等主流媒体宣传推广，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市民的点赞，说这一个小小的改变让家庭友好，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体验得到。
1: 嗯，好，其实另外一个我们关于我们去妇联的一个工作，就是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其实有的家庭会有这种夫妻争吵啊、冷战，甚至家庭暴力，这可以说是很多这个市民的一个隐痛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去妇联针对这些情况的话，建立了哪些服务阵地和响应机制？另外就是市民朋友们可以通过哪些官方的渠道来获取及时的专业的帮助呢？
2: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的关注。那刚刚您提的就是当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啊遇到了一些家庭中的一些，比如说夫妻的一些矛盾、冷战啊、还是家庭暴力，那我们各级妇联的话都是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及时的专业的帮助。那么我们主要呢也是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一个服务阵地和渠道。那首先的话是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的话，其实首先可以进行一个热线的一个求助。那我们这个区妇联是开通了12338的维权热线和心理指导的一个支持的热线。那12338维权热线它也是同时覆盖到了10个街道的。那同时是为我们这个辖区的各个社区的居民是提供一个婚姻情感的一个疏导，家庭矛盾的一个调解也包括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的一些指导和支持和调解。同时还会有一些家暴的投诉的一些指引，以及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那无论是市民是想调解夫妻关系，还是想这个进行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指导，还是说遭遇到家庭暴力了需要一个紧急的一个帮助，其实都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这个12338的热线。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就近到我们这个舒心驿站。那我们这个舒心驿站也是覆盖到我们的这个区街道社区。那么我们社区妇联或者是这个同时的话，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还有这个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这个工作室。那也同时可以就是到我们这个舒心驿站社区的工作站，以及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婚调室进行一个求助。那这个同时我们这个舒心驿站和婚调室是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主要去提供一些涉及到婚姻关系的一个纠纷调解心理辅导以及法律咨询等服务。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欢迎这个市民朋友关注我们宝安妇联的微信公众号，那上面也可以动态的同步的去了解妇联提供的各类的服务资讯和相关的一些维权的一些资源的分布。
1: 嗯，我们说完这个夫妻，咱就得说一说这家里娃哈。当前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升学季前后，可能孩子更容易出现像焦虑呀、厌学这种情况，那么家长呢也是跟着紧张。那咱们妇联在心理支持这方面有哪些常态化的一些服务吗？市民怎么样去便捷的预约到这种舒心驿站或者社区的心理辅导？
2: 嗯，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和关注。刚刚在前面也是跟各位市民朋友也介绍过，就是妇联在心理支持方面是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公益性的一个服务网络。我们在每个街道和社区都设有这个舒心驿站的工作室，是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去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科普、情绪疏导以及亲子关系沟通等服务。那市民朋友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拨打12338热线进行一个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个预约。那热线的话是同步提供心理支持服务，那也可以这个就近到我们所在的街道社区妇联就是当面的去预约这个心理的一个服务。那我们的这个服务是面向辖区的所有的市民，那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均可以这个就近获得一个便捷免费的一个心理支持的一个资源。
1: 嗯，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时间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么期间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或者建议，或者对我们聊到的什么样的话题您有所关注，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两种参与互动的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

0: 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 27871043。稍进一段半景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0至27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5%至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保安烟火气十足。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保安区线下共发生消费金额约23.24亿元，同比。

0: 长7.85%，消费笔数约295.43万笔，同比上升14.11%。据美团平台统计，5月1号至5月4号，宝安区美团测平台整体交易规模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一，同比增速为8.36%，其中夜间消费规模占比52.08%，同比增长5.32%，显示出宝安夜间经济的强劲活力。近日，以活力深圳宜居未来为主题的2026深圳五一好房节在宝安欢乐港湾雕塑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是今年以来深圳规模最大、官方支持力度最强、产业链参与最全面的房地产盛会，活动首日即吸引不少市民到场，现场人气十足，气氛热烈。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深圳理工大学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批，学校本科专业总数增至9个。目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前沿交叉方向。所有学生大一开展通识教育和科研轮转，大二可在所有专业中自由选择。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市体育中心乐活街区正式开街，同步启动鹏城新主场球迷狂欢季活动、美食集市、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超三篮球争霸赛等轮番登场，为市民带来全新体育加度假体验，标志着深圳市体育中心全面开放运营。乐活街区是串联福田与罗湖文商旅体资源的乐活大道核心枢纽。乐活大道全长约6公里，串联深夜上城、笔下山体育公园、中心公园及市体育中心，打造城市活力新主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妇联。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你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的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像跟朋友聊天那样私信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陈部哈，我们宝安区妇联在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做法和成效呢？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就像刚才文主任所介绍的那样的，宝安区妇联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力培育新时代的家庭观，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渐行渐效。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呢，我们成立了全市首个规范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搭建了区级指导、街道带动、社区服务部门联动的1+10+129+N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我们按照有场地、有队伍、有服务等六有标准，制定了宝安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工作规范。这个是深圳市首个区级的规范性文件。也出台了深圳市宝安区社区家长学校工作实施细则。在这个实施细则里，我们确定了社区家长学校的基本服务形式，包括家教宣传、亲子活动、学习社群、个案服务等服务形式，让我们的基层社区家长学校有了工作依据，知道工作的方向。同时为了发动我们广大群众参与家庭教育服务工作，延长我们的服务手臂，我们还制定了宝安区家庭教育推广员管理办法，为社区家长学校的建设和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就如同刚才文主任介绍的，我们因此获评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与实践基地。目前我们区妇儿中心正在参与中国儿童中心的家庭教育活动专项和咨询专项行动的核心小组，正在开展家庭教育实务工作的研究与实践。
0: 我知道我们有一种这种家庭教育模式叫做孩子结伴群育、家长组团互助，您能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吗？
1: 这个呢，就是在区妇联的领导下，我们区妇儿中心和街道妇联、社区妇联的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形成的基层家庭教育服务的一种工作模式。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孩子结伴群育、家长组团互助、社区链接资源。具体的做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通过亲子活动倡导孩子结伴群育，拓展孩子校外的活动资源，培养社交能力，促进个性发展。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亲子活动在社区是最受欢迎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家长了解我们这个社区家长学校，能够聚拢到社区家长学校。第二个是通过学习社群引领家长组团互助，分享育儿经验，提供情感支持，促进家庭和谐。目前呢，我们家庭的那个小型化特别是我们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在社区里面的有这样的一个组团互助的氛围，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家长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
0: 就有的时候自己家孩子出现了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家长会有点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就容易焦虑。但是 家长们到一起一交流，哎，我家孩子也有这个阶段，但是我怎么样去度过的，其实就能减少很多这种焦虑，找到很好的一个方向，少走很多弯路。
1: 对，他首先是个家长之间相互支招，
0: 嗯，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确实是可以提供，像你所说的，在这个交流互动过程中，他有无形的有一种情感支持。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了一些课程开发和研究，
0: 嗯，
1: 这个目前我们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参与，以这些内容去参与中国儿童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活动咨询的、嗯、活动与咨询专项的，这是我们的核心内容，
0: 嗯，
1: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怎么样的去更好的让居民在社区这个氛围里面去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那个氛围，这个是、
0: 嗯、
1: 还是需要我们在基层的工作者在不断实践中去总结提炼经验。
0: 对，这在方方面面其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
0: 嗯，好，这是第二部分。
1: 这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社区链接资源，丰富社区家长学校的活动内容，
0: 嗯，
1: 并整合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教育个案服务。
0: 嗯，
1: 这个是个案服务呢，就是有些家庭确实是他是陷入家庭教育的困境，
0: 嗯，
1: 需要社会力量，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专业人士来提供一些服务，
0: 嗯，
1: 有一个第三方帮帮手，他有可能很快的就走出困境，
0: 嗯，
1: 所以说个案服务也是我们很好的开展家庭教育服务的抓手，
0: 嗯，
1: 就是在同时呢，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社群学习，我们引入社群学习的概念，
0: 嗯，
1: 由我们社区的副干、社工、家庭教育推广人这些人组织不同需求的家长围绕家庭教育具体的问题设置知识讲授、互动讨论、同侪学习。同侪学习就是指相同的水平的家长，他有相同需求的家长，或者说他家庭他那个孩子同一个年龄段的家长，等等，这我们叫做同侪学习，引导家长分享交流。同时呢我们大力挖掘培育社区学习领头人，
0: 嗯，
1: 这些领头人他自己也是家长，自己也要学习，同时他带领其他的家长一起共同学习。目前已培育家庭教育推广人500多人，他们在街道、社区自发组织开展亲子活动、读书会、学习社群等家庭教育主题活动，有力地延长了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的手臂，
0: 嗯，
1: 营造了家长组团互助的氛围，

0: 嗯，对。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我孩子嘛，现在已经初一了，
1: 嗯，
2: 但是适应不了初中的生活，每天都不想上学，回家也和家长也不说话。
1: 嗯，
2: 看到孩子这个状态的话呢，也很无奈，也有点心疼。
1: 嗯，
2: 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是怎么和他沟通，或者是怎么让他能够更加适应他的初中生活？妇联这边能够提供心理的辅导吗？
1: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一些这个关于孩子特殊时期的方面的一些内容，还请邢布来回答一下。
3: 嗯，好的啊，这位这个家长您好，也是感谢您的来电，也是非常理解您现在的这个遇到的这些问题，以及您刚刚也说对孩子碰到这些问题感到心疼和焦虑。那其实呢，就是孩子就是尤其是初中嘛，小升初，那么孩子升学之后他的这个适应不良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期。那其实在这个期间的话，其实往往我们看可以看到是不是孩子不够好，而是这个是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挑战。那针对这些方法，我个人层面可以建议啊，您可以先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尝试的去试一下一些方法。首先的话，第一个是给他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倾听和陪伴。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跟孩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一旦是碰到孩子不开心啊，或者是不跟家长说话啊，会往往老是跟在孩子的后面问啊，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了？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少问怎么了。当孩子出现了一些不想说话的时候，那其实可以多跟孩子用温柔的一些语气去跟他说啊，我陪你啊，妈妈在这里啊，有我在，我陪着你。那给一个孩子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倾诉的一个空间。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多尝试的去鼓励他的每一次的一个进步。那肯定每个孩子肯定孩子在每一次一个尝试之后，只要给他一个，不管是这个尝试是大的尝试还是小的尝试，那都去给他鼓励一下。那我们也同时要这个暂时去减少这个对成绩的过度的一个关注，因为孩子上了初中嘛，那家长可能就会将这个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放到了孩子的这个成绩和学习上面啊。但凡孩子一段时间的这个成绩下降，那可能又会再问啊，你的成绩怎么变差了？那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他就有压力，有压力，那他的就会焦虑的情绪就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一旦孩子在学习上面和生活上面有小的进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鼓励他的每一个的小的进步和每一次小的变化。那同时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保持一个家庭的一个节奏。那这个家庭的节奏其实更多的就是往往我们常常都会提到的啊，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饮食，一个稳定的作息和一个家庭活动。那虽然我们常常都提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初中的一个父母，尤其是作为一个小升初的父母，那能不能就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循序渐进的去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节奏，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和进步。那同时的话呢，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妇联，我刚刚也是跟其他的市民也提到过，就是妇联也是可以为您和孩子提供一个专业的心理支持的。那您也是可以，如果遇到了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孩子的这些问题的，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妇联的12338的维权热线。我们这个热线里面也有这个心理的这个辅导，也可以去预约进行心理辅导。那我们这个心理辅导是免费的提供啊，给孩子提供，给家庭提供一个情绪的疏导，亲子的沟通的一个支持。同时的话呢，您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就近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所在的街道和社区的舒心驿站啊，去预约这个心理咨询。当然了，如果孩子不太愿意来啊，您也可以自己家长可以自己先过来聊一聊。那跟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聊完之后，然后再根据建议，然后再决定是否带孩子一起来。那不知道我这个解答有没有帮助到您这边？
2: 啊，谢谢您的解答。我想问一下，我们就近去街道或者社区去做一个心理咨询是免费的吗？
3: 啊，对，是的，是的。
2: 啊，好，谢谢您，我可以先带我孩子过去聊一聊。
3: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时间关系，我们赶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还在线上等待。哎，您。

0: 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你好，我这边有了解到，就是我现在孩子他现在是上初二的，然后最近这两个月他就是不愿意去学校，怎么说他都不去，然后我们也试了很多方法，但是他也不听我们的，也不回学校，然后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一些服务啊。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啊，陈部。
2: 现在正好啊，我们目前呢有个项目正在实施中，在宝安区妇联的指导下，区妇女儿童福利会正在开展安心行动困境家庭教育支持项目。这个项目就是针对在宝安区居住或者就读的有厌学停学或倾向或者已经停学的孩子及家庭的。这个项目包括一个是知识学习，我们会开设家长课堂，第二个是亲子互动工作坊，这些呢活动啊，你关注一下我们妇联的公众号，这些活动都会在公众号上做公布。另外呢，如果是有意向加入这个个案服务的，我们会，你可以提交资料，我们会安排专业评估专家进行资料收集评估，对家庭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符合入组条件，会为孩子及家庭提供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同时邀请您和孩子参加亲子技能互动工作坊，手把手教您怎么在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有效沟通，减少冲突。目前这个项目今年已经帮助了入组的家庭中已经有16名孩子成功返校复学，家庭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这个项目是在区宝安区慈善会的资助下开展的，项目全过程规范而且免费，你可以查看我们项目的有关推送或者拨打咨询热线，我们咨询热线电话是13590315489，13590315489，了解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资料提交以及后续相关的流程的一个详细情况。
0: 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我想核对一下那个电话呀。那个电话是135-935-9031-5489。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是我和孩子去参加还是怎么样的呀？
2: 最好是家长带着孩子全家庭咨询，我们整个的项目设置就是给家长和孩子一起分开的
1: 就是我跟爸爸和孩子。
2: 对。
1: 好的好的，那我了解了，那我到时再拨打那个热线问一下。
2: 你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一下。
1: 好的，
0: 也感谢您参与互动。好，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问到，他说我是学校一名老师也是家长，有时候发现这个学生家里出了问题，光靠学校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听说妇联在学校在家校社协同方面有资源，我们能怎么样去合作吗？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一姐
3: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育儿问题啊，现在是全社会都在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家校社的协同育儿呢，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那么如果刚刚这位听众听说是老师啊，如果您在学校发现这个学生家庭方面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那比如说是厌学啊，或者是家庭关系紧张，又或者是如果了解到说是家长这个教育方式可能存在不当的话，那么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跟我们进行一个联动。第一个呢，就是联系所在社区或者是这个街道的妇联或者社区家长学校，我们在街道和社区都配备了这个专业的社工，他们可以提供一个专业的家庭评估和个案辅导。那么第二个是，如果情况比较紧急的话呢，那么就建议直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12356，这个热线是12356，来寻求一个支持。 第三个是我们区妇联啊，每年都会开展家庭教育讲师团进学校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到学校去为家长来提供这个专题的一个讲座和工作坊。老师或者是家长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保安妇联的公众号，或者是深爱他的微信小程序，来获取线上的一个学习资源。那么总之呢，我们都是希望通过这个学校、家庭、社会的三方形成合力，来共同的更好的支持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如果这位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也欢迎直接拨打27871166，跟我们宝安区妇女儿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联系，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有开展的一些工作和能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好，谢谢。
0: 好的，还有微信互动平台另外一位听友说，他我看到宝安妇联微信公众号说开展了童眼看制造儿童友好工业研学，他觉得很有特色，他想问一下接下来这个项目会不会常态化，作为企业方能否主动申请加入咱们的研学路线当中，还有就是他的孩子能不能参加这个活动，怎么样去就近参加。好，我们请李主任来说一下吧。
4: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我注意到他是作为企业方，同时也是一位家长。那么感谢对我们宝安区儿童友好工业研学活动的关注。那么他所说的第一个是项目会不会常态化开展，会的。实际上呢，我们已经连续开展三年了，今年刚刚结束的这一期反响也非常好。那么从2024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发布覆盖全区10个街道的儿童友好工业研学路线。第二是企业能不能主动申请加入，非常欢迎。如果您所在的是一家工业企业或者说园区，想开放场地让孩子们来参观体验，您可以在我们的宝安妇联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直接联系所在街道的妇联，我们会有专人对接。我们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热心企业主动加入，把我们宝安制造的家底亮给孩子们来看的。第三个是您说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参加，怎么就近参加，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非常欢迎企业的员工子女参加。我们的研学路线每年都是覆盖全区10个街道，所以您只需要关注我们明年的活动报名信息，给孩子选择就近的街道场次就可以了。最后呢，我还想说，我们做童眼看制造不仅是带孩子们开眼界长见识，更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才、企业和家庭了解宝安，喜欢宝安，扎根宝安，因为孩子们才是宝安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再次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0: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和各位听友进行交流。那么关于这期节目更多的内容，也请大家关注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近期的推送。
5: 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7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保安召开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对人大建设、政协提案进行集中交办。2025年，保安区政府共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758件，办理答复率、满意率均达100%。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全区人大代表共提交建议453件，区人大常委会将社会普遍关注度高的多件建议整合为六个系列代表重点建议。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上，广大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354件，经审查立案287件，遴选出重点提案6件，由区党政领导领办，政协主席会议督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区政协主席姚刚，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王俊出席会议，并对重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提出要求。近日，深圳市召开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对2025年深圳市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予以表彰。其中，来自保安区的曾少海等7名个人获评2025年深圳市劳动模范，深圳市中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发热咳嗽就着急喂消炎药，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咱们说的消炎药多是抗生素，只能对细菌感染有效，孩子发热咳嗽可能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病毒的感染，盲目使用抗生素不仅没用，还会伤害孩子的肠胃。只有医生确诊是细菌感染才需遵医嘱用药。如果孩子出现以下情况，要记住四看辨轻重。一，看精神食欲，退烧后能玩能吃就不用慌，嗜睡拒食就要就医。二，要看体温病程，反复高烧超过3天或者是退烧后迅速复生，及时就医。三，看咳嗽喘憋，剧烈咳嗽痰多伴喘促，别耽误了。四，看呼吸胸廓，如果出现鼻翼扇动、嘴唇发紫、三凹症，立即就医。最后要提醒一下，2月龄以下呼吸大于等于60次每分钟，2月龄到1岁大于50次每分钟，1到5岁大于40次每分钟，也要及时就医。科学判断，合理用药，守护孩子的健康。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五一啊，应该也算长假了啊，5天啊，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天气啊，在后2天确实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行程，对不对？那大家五一假期都干什么了呢？那这个雨啊，后期的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哈。其实你像我这后2天呢，就在家里啊休息了一下。其实说到降雨呢，我们知道这2天的稀稀拉拉的雨啊，时而还是有点大的，那对我们深圳呢还是有影响的。其实不只是我们深圳，从全省范围来看，那在昨天的时候啊，午后，那我们广东的沿海地区都有持续的降雨出现。那大家可能昨天啊、今天或者明天有返程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假期都结束了，我们工作哈、真正开始工作了，要劳动了。那天气怎么样呢？像今天到明天呢，都是多云为主的，偶有分散的阵雨，早晨还是比较凉的。那早晚还是要多加件衣服啊。那白天的气温会回升，今天的气温呢是21度到27度。8号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9号是阴天有小雨，阵风呢会有6到7级，10号到12号多云偶有阵雨，中午前后会比较热。其实我看了一下未来的这10天的天气啊，气温呢像从今天的最低21度，会慢慢回升，大概24度左右啊。那其实早晚还是有点凉，那最高气温呢在29度。就是应该是说26到29吧，最高气温。在周六的时候，5月9号会有26度，23到26度这样的温度。其实我也会觉得，今年虽然说我们深圳在3月18号就入夏了哈，那时候天气还挺热的。你看这到了5月份了，哎，突然间好像冷了一下下。所以这种倒春寒的感觉啊，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天气哈。那假期的尾声，其实到现在我们开工，对吧？那我们广东全省的雨水总体还是渐弱的。啊，逐渐还是缩小的，这个范围。然后今天呢，气温会继续的往上爬一爬。那从明天开始呢，像韶关、清远、肇庆会转为中雷雨，那局部当然可能也会出现暴雨，并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气温呢，能接近33度啊，主打一个确实这。

有点下开水的感觉，热啊，有点热。那全国来说呢，这两天大片暖阳是笼罩着中东部和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地，那这个气温呢会飙到31度左右，也是创到了今年的新高，那这个我们啊，这个祖国幅员辽阔啊，大部分的地区这个气温呢都是可以体验夏天了啊，因为这个昨天也立夏了嘛。早晚但是还是有温差啊，大家要记得洋葱穿衣法。你像我老家早晚还有5度呢，那真的还是挺冷的。那在短暂的暖和之后啊，冷空气杀了个回马枪。其实今天早晨大家也能感觉得到，对吧？有一个这个小幅的感觉降温，其实这两天都会有一点点那它波及到像这个江南呢多地啊也会有。那雨水当然也没闲着啊，就是像重庆啊、贵州啊、湖南等地呢也会有一个这两天的强降雨。所以节后如果说大家返程也好啊，出行也好，务必关注天气变化，带好装备再出门。我们呢入夏了哈，其实有一句俗话说叫入夏吃苦胜似进补。那立夏之后呢，暑气渐生，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呢能够清热泻火去暑燥湿，还有提振食欲的效果。那立夏之后呢，我们人体特别容易被一些这个暑热所扰动啊，出现心烦易怒、口干舌燥、食欲不振或者肢体困重等这样的症状。中医讲究的是呢立夏养心，那夏气呢与心气是相通的，苦入心嘛，能够清心火，所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正是夏季的顺时养生方法。那吃点苦其实它有利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健脾除湿，因为我们知道夏天呢，尤其我们深圳啊，湿气很重，既伤肾又困脾胃，而苦味的食物呢是有助于补气固肾啊，健脾除湿的。还有苦味食物呢能够增进食欲，它能够刺激味蕾，激活我们的味觉神经，还可以刺激唾液的唾液腺，然后增进唾液分泌。同时呢，这种刺激唾液呀，还有这个胃液呀、胆汁的分泌结合起来，那我们食欲呢就会有所增进啊，然后我们的消化功能也会好一点点。那一说到吃苦，可能大家就第一想到说苦瓜，对不对？当然夏天我们可能也可以吃的苦的东西还挺多的啊。那我们来推荐比较常见的，确实就是餐桌上的降火加蔬啊，蔬菜苦瓜。那像我妈也是特别喜欢吃苦瓜，可能每天都能吃到半根啊，一根，她就喜欢凉拌嘛，北方人喜欢凉拌。或者你像我婆婆家，他们就是南方的啊，江西的，他们就喜欢苦瓜炒蛋啊，或者煲点苦瓜汤啊等等。确实你看苦瓜呢相对来说它是可以专攻夏季啊心烦燥热胃口不佳的。那苦瓜炒蛋的蛋液呢，其实它缓和了苦瓜的寒凉，也是这种温润的一种吃法。或者是试试苦瓜酿肉啊，这其实我也喜欢吃，客家菜的一种嘛，对吧？然后猪肉呢，它也是滋阴润燥的，与苦瓜相结合啊，减轻了苦，又化解了肉的腻，苦瓜对吧？特别适合上火啊，然后我们又可以补充营养的一些人群。我特别喜欢吃啊客家的酿三宝，茄子我也爱，苦瓜也爱，豆腐也爱，确实，然后又里边搭配了一些肉末啊，特别好吃。除了苦瓜呢，还有就是像莲子啊。那我们夏天如果说想吃点甜水之类的啊，其实这个立夏养心啊就特别推荐。那其实呢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要带心儿啊，这个莲子心虽然有点苦，但是它确实能清心火安神啊。然后我们取带心的莲子10到15克，配合点百合，那大米一起煮粥。那晚餐呢，我们就是有时间的话就回家煮一碗，对吧？能够帮助我们舒缓情绪，安稳入眠。或者取少许的莲子心搭配甘草泡茶，苦后回甘啊，清心降火。那脾虚这种胃寒的人应该减量啊。我们莲子还能跟排骨山药共同炖汤啊，这个确实我家也经常做，然后有养心健脾温润滋补的效果。再来说说红苋菜，其实这个菜呢也是夏季养血宁心的温和担当。那滇南草本当中呢有记载说它能够清热利湿凉血止血。那食用的红苋菜呢既能够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又能养心。那做法很简单，蒜蓉也好啊，对吧？或者说我们就白灼也可以。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呢，不是所有的苦其实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那有两种大家一定要避开，一个就是异常的发苦的瓜，
不成熟的甜瓜呀，还有这个苦丝瓜呀、苦葫芦啊等等，这个不适合吃。还有发苦的仁儿啊，什么仁呢？例如说杏仁啊，发霉的坚果，这个一定要记得。果仁类的食品啊，一旦你吃到苦味儿，立马吐掉，然后赶快漱口。那中医的立夏养生，其实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方法，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吃啊，吃点苦味的，对吧？还有就是这个要保持我们的心情平和。其实保持心情的平和，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的这种起伏波动，这个呢是有助于说来保存我们的心气的。如果说你这个情绪波动太大，容易让我们的这个伤心气。我们可以通过像冥想啊、听听音乐呀、阅读啊这样的方式来舒缓心情，让你的内心保持宁静。还有试试啊，稍微晚一点点睡啊，早起。立夏过后啊，我们可以试着晚上10:30啊到11:00这个时间入睡，早上呢6:30左右起床，适当的午睡半个小时，也可以弥补啊睡眠的长度。那虽然呢天气慢慢的开始啊就会变热了，但是早晚的温差你像现在不容忽视啊，大家注意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呢、体弱多病的人群呢，或者你对于气温的变化特别敏感的人群呢，都要注意。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啊，我们要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接触大自然。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呢，运动应该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避免中午比较热的这个时间段。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呢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有氧运动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那运动的强度不要太大啊，其实避免出汗过多来伤筋耗气。那我们立夏这个节气知道啊，它是我们这个夏季的第一个，那标志着孟夏时节正式开始了。那这之后呢，我们的气温升高，我们的汗也增多了，新陈代谢也随之加快。这个时候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护阳，祛湿除烦，所以我们跟着节气调理呢啊，这样才能让我们平稳的度夏。那立夏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饮食上，这个例如吃一些清淡生津的、健脾养胃的莲子啊、百合呀、绿豆啊、冬瓜呀啊，这个番茄都行，能够帮助我们清心除烦、利水化湿，尽量少吃生冷冰镇啊、肥甘厚腻的食物，以免伤及脾胃，引发腹胀、腹泻不舒服。那大家呢也可以啊推荐一个这个绿豆粥啊，这个绿豆30克啊，大米100克，百合15克，莲子15克，冰糖就适量。你例如血糖可以你就加点，如果血糖不 OK 我们就不加，对吧？这个也很好啊，搅拌搅拌。这个粥呢就是清润和缓，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啊。绿豆呢有点偏凉，如果说你脾胃比较虚寒，那可能就不太建议吃太多，你也可以把它换成红豆啊。对，24节气当中啊，我们立夏属于第7个了。其实从这个节气开始啊，我们就知道春季啊拜拜了啊，夏季来了。那立夏呢，其实这个时候气温的升高，那我们调养身体啊，预防疾病也都是个好时机。所以呢药浴啊作为中医传统养生的方法之一呢啊，它例如说通过药物的药力和热力的这个效应，能够让全身的血液循环啊变好，加速代谢，然后有助于消除疲劳，包括啊祛湿啊、健脾排毒啊、美容啊、美白等等。所以药浴的方子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例如说啊炒苍术啊、白芷啊、生白术、佩兰、金银花各50克，装入纱布袋，然后呢清水啊浸泡30分钟以释放药性，再加入50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呢转小火煮20分钟，到这个药液呈现淡黄色啊，然后滤过药渣之后就把它倒入浴缸，然后再配合一些水温啊，我们水位呢以坐浴的时候淹没我们的肚脐是最好的。入浴之后呢，我们静坐或者半躺，用毛巾呢啊蘸取一些药液，然后擦拭一下我们的大椎穴，就是我们脖子的后面，或者是我们肘窝啊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大腿膝盖后边的这个啊腘窝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啊。如果泡澡泡个10分钟、15分钟，微微出汗，然后这个泡完之后擦干身体，然后涂一些润肤的啊，避免吹风。这个方法呢其实适合整个夏季，有排毒美白的效果，也能祛湿健脾啊，消除疲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搓搓手掌，
就是呢，立下一道，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心火啊，那心火来了，别着急喝凉茶，我们可以搓搓手啊，搓搓我们的手掌，

心火跑光光。但我们摊开手掌啊，然后就中医我们也讲的叫十指连心嘛，所以这套手部灭火操啊，教教大家。首先我们选择一个安静的、舒适的、空气流通的地方，可坐可站，找到劳宫穴，它是位于我们手掌心啊，握拳屈指时候的这个中指的指尖所指的这个地方。那双手掌心相对，将你的右手的劳宫穴对准左手的劳宫穴，然后开始反复的搓动。这个搓的时候啊，我们这速度要快啊，这个快速有力，频率呢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每次搓动的时间呢建议3分钟到5分钟。在搓动劳宫穴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尝试在呼吸的时候想象一下啊，清气从劳宫穴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我们呼气的时候呢，想象着这种浊气从劳宫穴排出体外，增强气血运行和排毒的效果。所以呢，在平时我们啊，如果说你这个心呐、特别的烦躁啊，口舌生疮啊，心情呢就毛躁，我们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搓手的方法。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其实在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宿敌当中，蚊子啊，或许是最不起眼，但却真的非常令人讨厌的一种。那根据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由按照这种蚊子啊传播的这个疟疾开始，它已经造成了全球2.19亿例病例啊，然后每年导致40多万人死亡。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让全球129个国家的39亿多人面临着感染的风险。那每年呢，它也会造成啊，估计造成是9600万有症状的病例和4万死亡的病例。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杀人远胜猛兽。那总之呢，蚊子它不仅是夏夜啊闹人美梦的烦人精，它也更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头号杀手。那为了与这个杀手斗争，那我们人类也构建了一套越来越庞大复杂的灭蚊武器库。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日常的蚊香啊、电蚊拍啊，到农药的喷洒，到转基因蚊子，再到释放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蚊种啊，是哪啊，彻底的压制这场持续了几千年的人蚊战争啊。那消灭蚊子确实啊，每个人听到蚊子这两个字都头疼啊。前段时间呢，我老家来了几个朋友，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专盯陌生人啊，特别不友好。我们来说说啊，传统的灭蚊方式，电加啊电蚊拍加蚊香。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灭蚊工具，那首选就是电蚊拍跟蚊香了啊，或者这个电蚊香液，对吧？那电蚊拍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拍网上布有这个密麻的啊，密密麻麻的这个金属导线嘛。然后当蚊子接触的时候呢，这个电流瞬间释放电压啊，通常是1000到2500伏，使其迅速的死亡。这种方式呢，属于物理性的灭蚊，没有化学残留啊。那这个价格也便宜，一个电蚊拍呢，20-30可能就可以了。那使用方法还是非常有这个报仇的这种快感的，对吧？但是电蚊拍的缺点呢也明显啊，作用范围比较有限，而且对蚊子的瞄准度啊，这个精准度要求就比较高了啊，稍有不留神啊，它就逃了。这里需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千万不要为了杀死蚊子同时使用电蚊拍跟杀虫喷雾啊，否则容易引起火灾。那相比之下呢，其实蚊香它是一种化学灭蚊的手段，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这个啊除虫菊酯类的化合物，对吧？那通过燃烧啊或是电热挥发，释放这种微量的杀虫剂的气体，对于蚊子的神经系统会产生一定作用，使它麻痹或者死亡。尽管蚊香价格低廉啊，覆盖面广，但长期吸入蚊香的烟雾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并没有说啊完全无害。那有一项呢环境健康视角的研究指出，燃烧一盘蚊香所释放的 PM2.5 的质量与燃烧75到137支香烟是相同的。还有就是呢，这燃烧一盘蚊香它所释放的甲醛量呢，可能与燃烧51支香烟释放的甲醛量一样高。所以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就提醒了，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当中使用蚊香可能会诱发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个是传统的啊，这个蚊香跟这种电蚊拍，还有就是农药的喷洒。大规模的灭蚊啊，在登革热呀、疟疾呀这种爆发的时候，对吧？我记得去年夏天，就是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喷洒农药啊，也是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系统最为常用的一种紧急的灭蚊手段。那目前来说呢，世界各地主要使用的喷洒农药，包括这个有机磷类啊，对吧？还有这个你就是这个除虫的

0: 举止类等等，他们主要就是通过干扰蚊子的神经传导和呼吸代谢来实现快速杀灭的。然而这种高效的手段当然也有隐患，首先就是频繁使用农药可能会对于非靶标的一些昆虫水土土壤水体都容易造成污染，那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其实更让人担忧的就是这个蚊虫啊，它正在逐步的演化，就是对于多种杀虫剂的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报告就说，在全球至少73个国家发现了对这个用这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除虫菊酯类农药产生抗性的一些蚊子的种类。那这使得传统的农药灭蚊的策略的有效性其实也正在接受着严重的挑战。那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型的生物或者是基因干预技术的发展，其实接下来就有一个叫沃尔巴克氏体，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微生物驯化蚊子的一个妙招啊，它属于这个微生物防治。那这一方法的核心思路就是利用自然界当中的某些微生物来干扰蚊子的生存或者繁殖的过程，达到控制蚊虫成群的这个目的。那例如说广泛应用于蚊幼虫控制的苏云金芽孢杆菌以斯类亚种，是可以通过特异性的晶体毒素来破坏蚊子幼虫的肠道细胞，使其在卵化之后短时间内就死亡了。其实这几年另外一种新兴的微生物的防蚊的手段也逐渐受到关注就是利用细菌沃尔巴克氏体来控制蚊媒传染。这个呢是一种常见的昆虫体内的共生的细菌，当它感染蚊子之后会影响到它繁殖的方式，甚至阻止病毒在体内复制。那研究就发现说，感染细菌沃尔巴克氏体的埃及伊蚊几乎无法传播登革热寨卡和击孔肯亚热的病毒。那相比于农药杀虫剂，那这种以菌治蚊的方法更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环境友好性。那在我国呀澳大利亚呀巴西呀等多地，它也进入到了试验的阶段，并在部分的城市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灭蚊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家能做到的，例如传统的电蚊拍或者是蚊香或者说用一些公共区域当中的灭蚊的就农药的喷洒，对吧？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微生物的这个叫沃尔巴克氏体一种菌，再还有就是像转基因的蚊子。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再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不至此时节甲大也。这里的甲呢，即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此为番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蚊子哈，为了消除蚊子啊，科学家们确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转基因蚊子啊，就是让蚊子自己灭绝自己。其实在所有现代灭蚊的技术当中，转基因蚊子呢堪称也是最具科幻感的方法之一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让蚊子灭绝自己，大概核心思想就是这样。英国有一个生物公司啊，它开发出了一种名叫自限性雄蚊的转基因埃及伊蚊，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在佛罗里达州释放了7.5亿只啊，在

实验室经基因改造的蚊子，而埃及蚁蚊当中啊，只有雌性啊才会叮咬吸血，因此呢，被改造的转基因的蚊子全部都是不会叮咬人类的雄蚊。那这项技术呢，就让雄蚊携带自限性的基因，当释放的这种雄蚊与野生的雌蚊进行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后代就会携带这种基因。那自限性基因呢，会通过在蚊子细胞内啊产生蛋白质，来破坏细胞的正常功能，从而干扰细胞产生发育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蛋白质的能力，没有办法存活到成年。那这些雄蚊在野外雌蚊产生的后代里，那这个雌性它是没法生存的，而存活下来的雄性又会携带同样的自限性基因，久而久之这蚊子就会越来越少。除了自限性的策略呢，其实科学家们也在尝试借助某种基因编辑的技术进一步改造蚊子的繁殖能力，例如说修改关键的性别决定基因、病毒受体基因，或构建所谓基因驱动系统，以确保改造基因能够快速地扩散到整个的种群当中。那这些方法虽然技术上极具突破性，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或者争议，例如说像基因逃逸对于生态系统的潜在的影响，那非目标传播的一些风险，包括以及对于自然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些伦理质疑，还有就是转基因的蚊子的研发、繁殖、监管成本也比较高，目前仅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严格控制的实验的形式开展，未来如果说广泛应用的话，还需要兼顾科学验证政策监管和公众沟通三方面的协调推进。那其实跟蚊子我们真的是这个做斗争的时间也很久了。那除了当场我们把蚊子拍死，那有没有一种精准的方法能够杀掉那些咬过我们的蚊子呢？其实还真有，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科学家们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对抗疟疾，就是让人类的血液对于蚊子具有毒性，使得吸食这种血液成为他们的最后一餐。英国的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研究发现说，有一种叫做尼替西农的药品，在人体血液当中低剂量就能在12小时内杀死吸血的这个蚊子。这个药物呢已经被获准用于治疗某些遗传性疾病那如今呢被重新审视为可能的生物灭蚊剂。那与现有的一些抗寄生虫的方式，例如说这个伊维菌素相比，那尼替西农它不仅能够快速起效，而且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其实更长，从而能够提高其杀蚊的效果。那有一个3名原本因遗传疟疾而服用了尼替西农的人提供的血液样本，那这个蚊子吸食了12小时的时候就全部死亡了，12小时之内蚊子都死亡了。更重要的是呢，它对蚊子具有着选择性的毒性，它不影响生态系统当中的例如蜜蜂等关键的这个授粉的昆虫，同时呢神经毒性也比较低，安全性很高。虽然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但这一策略呢为控制蚊媒疾病其实也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将药物纳入群体用药计划，有望从源头切断传播链条，然后降低疟疾的传播风险。那随着后续的研究的深入尼替西农或许能够成为抗疟疾的强有力的补充手段。科学家们呢也提出了一项奇特的灭蚊思路，就是来控制蚊子数量，让人类的血液当中呢就含有对于蚊子有毒的这样的物质。当然合适的药物的筛选也是这个方法成功应用的关键，而靠我们自己的血来杀死叮咬我们的蚊子好像多少有点不是特别好接受的，是不是？但是呢其实从物理灭蚊电击灭蚊，到释放基因武器微生物的干预，再到我们说的这个自带毒血灭蚊的这种攻略，其实我们人类跟蚊子的这种博弈确实进入到了一个高度技术化或者说多手段融合的新阶段。虽然目前来说呢尚没有哪一种手段能够彻底的终结蚊子的威胁，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的不断的拓宽，那我们对抗蚊子这种就叫蚊媒疾病的可能性其实
可能性也会越高，对吧？所以未来或许我们不再依赖于喷雾啊、蚊香，而是可以通过基因调控、精准释放啊一些个体化的用药来实现。

对于蚊虫的高效的可持续的控制啊，那确实啊，那平时呢，那在这项技术还没有特别啊发展起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还需要啊有一些室内室外的防蚊全攻略。那首先来说啊，还是建议大家定期的检查你的啊家里的卫生死角、水池啊、水桶啊、闲置的容器呀、啊，尤其这几天有雨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呢，也不要有积水，确保你的地漏呢啊处于水封状态。那家中培育的一些植物，每周换水，将植物的根部、容器呀、啊、等等都彻底的洗干净，从根源上杜绝蚊虫产卵。还有就是我们合理的，例如说选择一些正规厂家生产的电蚊拍、灭蚊灯、蚊帐这样的物理防蚊产品，也可以选择市面上所卖的啊一些这个灭蚊剂啊杀虫剂来驱灭。使用电蚊拍的时候，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不要用手或者导电的金属棒来接触高压电网啊，容易有意外发生。那使用电热蚊香液啊、杀虫器物等这样的物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按说明书的操作，不要过量啊，并注意避免长期单一用药。还有我们家里，例如纱窗啊、这个纱门呐、定期的检查有没有破洞啊、缝隙啊，以及要定时的修补。夜间开窗的时候呢，务必关好你的纱窗啊、窗帘，尽量避免减少蚊虫，被灯光吸引到我们的室内。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我们如果说啊去到一些就是爬山啊，这个水草比较丰厚的地方，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啊，减少皮肤裸露啊。其实我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并不是被蚊子咬，是被那种很小很小的黑色的虫子咬，所以呢这个长袖长裤啊不要裸露皮肤很重要。如果带宝宝外出啊，可以给他的婴儿手推车上啊挂个小帐篷也比较好。那大家在买一些驱避剂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带有农药登记证号的正规产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的剂量啊、频次呀，然后注意产品的有效的啊保护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在室外活动的比较久，你要及时的补涂啊。然后我说不慎啊被蚊虫叮咬了，可以用冰敷来缓解痒痛，避免用力的抓挠，必要的时候不舒服我们也要去医院啊进行一个对抗的，这叫什么，进行这个抗过敏的治疗。如果说你有发热、寒战、关节疼痛、肌肉疼痛、皮疹的情况，要尽早就医，并告知医生你的旅居时啊蚊虫暴露时，以便及时诊断并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们这个防蚊的工作啊，这个立下来了，可能每家每户还是要认真啊做起来。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

们讲可以选择一些代币制，尤其我觉得针对这样的小朋友，往往他们这种视觉刺激其实是比听觉刺激更敏感的，我们可以就是贴一个这种行为规范的啊这样的贴画，贴到墙上或者是贴到他的铅笔盒里啊，让他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给他设定他的一些行为规范，那他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卡片，贴一个对号或者贴一个笑脸，那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贴一个就是小哭脸或者一个贴一个叉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学会延迟满足，通过不断的积累达到目标，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反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任务或者我们一个行为规范，帮助他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样的小朋友往往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能够找到那个最棘手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对我们的课堂纪律影响最大的，对他自己本身的学习影响最大的，我们找一个两个这样的行为，然后去做代币制管理就可以了。像小明同学他经常和同伴之间发生一些冲突比如说把同伴的铅笔盒扔掉呀，然后是因为拿同伴的笔没有提前去征得同伴的同意然后去动了这种同伴的东西，然后最后导致的一些冲突。那还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情绪上的这种表达，然后语言的就是这种表达能力不足，然后跟不上他自己手的速度，还没有表达清楚一个事情，可能就已经动手发生了这样的冲突那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这一类小朋友经常出现的。所以我们在班级里边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就是班会呀或者心理课呀，然后做一些这种角色扮演的这种小游戏然后那可以找一个小朋友然后来去演小明同学，然后让小明同学感受一下，然后在不被同意的情况下，然后乱拿别人的东西，让他能够体会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形式和方法来去解决问题那比如说我能用一下你的东西吗？那再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这种同伴支持系统，然后帮助小明找到更好的行为榜样班级里边的这种纪律小明星呀然后我们的纪律委员呀、班长呀、然后学习委员呀等等那这些小朋友他们有非常好的这种行为规范，能够在形成这种小组织呀或者是一带一的这种方式，来帮助小明同学找到更多的这种学习中和课堂纪律遵守的过程中这样的一些成就感和获得感。我们老师也并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那在管理这样的小朋友过程中，跟家长保持更强的联系，获得家长更多的这种支持和理解，在班级里边发挥我们这些积极有爱乐观坚韧的同学的这样的榜样作用那在我们的工作中和我们各科老师共同形成一些比较良好的正强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都能够促进小明同学然后在课堂上的表现和学业上的表现。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家长的这种支持，同班的支持，我们都做了以后依然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效果的时候我想老师们也可以积极和我们医疗来产生联系那我想医生应该能够帮助小明同学找到更多的这样的方法，然后去解决问题。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7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保安方面消息，在4月30号召开的宝安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提案交办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向区政府交办了六个系列重点建议，件件关乎发展，反映民意。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全区人大代表共提交建议453件，人大代表所提意见建议紧跟区委八大工程工作部署，反映人民幸福生活期盼，既有金点子，也有好思路。区人大常委会经过系统梳理，深入分析，将社会关注度高的多件建议整合为六个系列代表重点建议，交由各有关单位重点办理。同时确定代表专业小组督办建议4个和代表专题工作室督办建议2个，由区人大各专工委指导开展督办工作。接下来区人大常委会将加强对建议办理工作的跟踪督办，督促各相关单位压实责任，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办出实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保安15五高质量开局。据广东交通集团发布消息，5月1号，深中通道车流量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次刷新清明假期创下的18.22万车次纪录。预计深中通道5一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道路网调度中心部长徐先卫说，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行中山往深圳方向。超饱和运行状态将持续至5月6号假期结束。深圳方面消息，5月4号，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雪雷香氛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2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威严武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由下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建工、中铁六局共同承建的深江铁路深圳机场东站首块底板浇筑工作圆满完成，浇筑面积达1928平方米，混凝土方量达4560立方米。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标志着深圳机场东站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快车道。深圳机场东站是宝安区首个高铁站，更是集航空、高铁、城际、地铁于一体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总建筑面积达48.75万平方米，车场规模6台14线，地下3层。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5: 青苹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7: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豪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青苹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5: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7: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8: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5: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7: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5: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7: 吾也想留下， 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5: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8: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7: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闹，五一过后继续陪伴各位。来吧，这个前一天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对吧？早上有多少朋友被闹钟那是昏昏沉沉的叫醒啊，坐在办公桌前注意力呢也总是集中不起来啊。那这些状态呢我们就叫做不在线状态。我们之前经常也跟大家说了，这就是节后综合征在作祟呀。不用着急，过个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就差不多了啊，等到下一个假期大家也就缓得差不多了，缓过神了。好啊，像这样的节后综合征，这个我们之前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科学的实用的应对指南，帮你呢从节日的模式平稳的切换，重新找回工作与生活的一个节奏感。每个小长假过后，包括每个周一，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怎么去应对这个节后综合征。我相信早高峰今天是不是也说了？我猜啊。所以重复的内容我们今天就不说了，我们来说说其他的吧。先来关注一波天气。劳动节过后呢是要好好的继续劳动了，大家打起精神啊，上班第一天，这都已经下班了，马上第二天了，加油。不止我们劳动啊，我们上班啊，这个暴雨也是准备返岗了呀。5月7号到8号强对流天气来袭，广东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出现。根据广东天气预计，7号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市县是有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么雷雨时部分的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全省大部市县最高的气温介于29到33度。8号中北部市县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呢雷雨时段部分的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9级的一个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几天深圳的天气怎么样呢？也是会有大暴雨吗？我们来看到明天也就是7号多云为主啊，偶有分散阵雨，早晨呢是比较凉快的，白天气温会回升。那么8号的话呢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出现。9号阴天有小雨，沿海阵风6到7级左右。10到12号是多云，偶有阵雨，中午前后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注意一下了。Stay tuned. 哎，这五一小长假结束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它要来了。上班第一天，先给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假。下一个假期是什么假期呢？那就是端午节了。6月19号的周五到21号的周天放假，共3天。哎，大家发现没有，受这个五一假期的影响哈，连续2周都是上四休三呢。之前相关的话题还冲上了热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上四休三。好啊，真是好啊。也就是说上周周一到周四上班，周五周六周天休息，然后呢这个本周周三到周六上班，周一周二那个周天休息。不是，就是这种连续，虽然说这周也调休啊，周六也上班，但是 也还行啊。连续2周上4天班，大家感觉这个节奏怎么样啊？要我说呀，怎一个爽字了得。

来啊，朋友们，怎么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怎么样？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第一天上班清醒了吗？还结不结后综合征了？还综不综合征了？Nice and sweet candy. 啊，还上班了，还哭。

0: 吗？这首歌一听完呢，我恨不得我巴不得明天快点来呀，我想上班啊。要我说，就是这种小长假就要多来点儿。哎，这个小长假一放，大家来上班都有激情了。大家上班都已经就是在家待的已经，当然你出去玩就另算啊。但是你像我一样在家待了好几天的，睡了好几天的，那真是全身酸疼的。哦，那是在家奶茶不让喝，辣条不让吃，那能像在单位一样这么自由吗？哎，待了这么多天，巴不得要赶紧来上班了。怎么了这？
1: 那个马小闹啊，
0: 啊，怎么了？
1: 我已经跟你们厂长说过了，你马这边一直在广播部陪着我们吗？
0: 啊。啊，原来我这么半天就是那个转不过岗，不能转岗，不能走，是你小子在后面给我捅到，不是那个，啊，你小子在说话呀。行，我先待着啊，我就缠着你们，我像那个叫什么，一样，我缠着你们。好了，假期结束了啊，我们来复盘一下这次五一假期。我们朋友们，各位，你们都去哪玩了呢？啊，有什么好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复盘什么呢？先来复盘一下我们的这个各种数据吧。来看到啊，跨境往来频繁啊，出境出游的这个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包括消费市场的升温啊。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深圳文旅市场是多点开花，供需两旺。五一假期，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入境枢纽的吸引力也是持续的释放。根据携程数据显示，深圳在五一入境热门城市top 十当中是位列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同城旅行报告当中也指出了，这个依托便捷的交通与多元的文旅资源，深圳呢作为核心入境枢纽的地位更加的凸显。境外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深的这个旅客的流量也是增幅明显。那么深圳城市文旅体验持续升级，小众打卡也是备受青睐了。咱们深圳也是凭借着各区的一些文化差异啊，旅游资源呢、啊、还有这个丰富的游客出行的选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呢，深圳滨海栈道还有文创街区特色城中村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与传统热门景区形成了一个互补，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前来体验文化消费的这个场景也是多元化了。包括酒店市场的火爆哈、啊、从侧面的印证了需求旺盛。五一期间热门城市住宿的这个资源成为稀缺品，不少的热门的城市一房难求啊。携程数据显示呢，深圳是跻身五一国内酒店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包括亲子家庭是今年春假加这个五一出游的绝对主力了。途牛数据显示，亲子家庭出游人次是占比超过50%的，深圳上榜亲子家庭出游热门的目的地前十。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深圳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40%，主题乐园、文博研学类的产品啊，预订热度也是大幅的攀升。像深圳博物馆、科技馆、海洋世界也是成为了亲子热门打卡地。包括咱们这个来深圳怎么能不去海边看看呢？大梅沙海滨公园五一首日入园就超过了12万人次，大鹏片区的一个民宿4月30号到5月5号全线满房，深圳跻身全国五一热门民宿目的地前十。再来看到咱们宝安五一假期消费市场也是热力十足啊！美团平台的数据统计，5月1号到5月4号，宝安区美团测平台的一个整体交易规模在广东省内排名第一，同比增速是8.36%，其中呢，夜间消费规模占比52.08%，同比增长5.32%，显示出了宝安夜间经济的一个强劲活力。大家都去哪儿啊？吃宵夜了是吧？再来看到，根据统计，4月30号到5月5号，宝安全区重点监测的这个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超30%，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线上线。

成为了游客出行的核心导向。像飞猪和这个小红书联合发布的这个报告就显示，69%的游客不再盲目的跟风，而是基于自身的兴趣选择目的地，旅行已经清晰划分成为了出片族，还有这个吃货族，还有这个运动控啊，漫游族，还有这个随性派，那是五大方向啊。所以你是出片族，还是吃货，还是运动控，还是漫游族，还是这个随性派呢？各位朋友们，啊，我是那个超脱这五大方向之外，我是家里蹲。哎，这个五一假期呢，如果你在深圳，大概很难避开那股扑面而来的人从众的热力。你像梧桐山堵起了人，是吧？公园这个绿地上长满了人，大明山的妥妥人流高潮，商圈连打卡都要在夹缝当中找机位。近几年越来越能感受到节假日的深圳人气是真的很旺，时不时的呢跻身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前列。谁说深圳只有早晚高峰的地铁挤呀？那现在他也正忙着就是接住那些想在假期里逃离日常换个地方待几天的游客，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到，根据这个初步的测算哈，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的接待旅客是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好，这是咱们深圳。我们再来看到五一假期全社区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预计是超过了15亿人次，哇塞，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呢，4月29号啊，这个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17亿人次。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是6292.7亿元。五一假期假日首日的这个人流啊、车流啊，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到啊，真是多呀，也是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五一假期你从哪儿流动到了哪儿呢？我从家里流动到了单位，然后又从单位值了2天班流动到了家里，从龙岗流动到了保安，又从保安下班之后呢又流回家啊！我想想这一两天我就贡献了2次跨区域流量了。我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大家伙儿这个流窜流动到就是都流动到从哪个区域流动到哪个区域了，朋友们。有没有流动到这个河南啊，这个嵩山风景区的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一块儿哈，说有一个网红标语，网红标语牌儿火了。最近大家好像都在讨论啊。据了解呢，这一块原本是设在这个嵩山，太师山半山腰的一个，它是因为精准的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的状态，意外走红的一个趣味标语牌儿。疑似呢，因为部分声音的质疑，他说他嘲讽游客。然后就被替换了。5月4号呢，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五一假期啊，确实有更换标语牌的内容，但是昨天还是听劝啊，又重新给换回原来的标语了。大家就好奇啊，说那到底原来写的什么呢？原来这块标语的内容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爬不动了5个字，后面呢配上33个哈哈哈。这个组成的文案呢，配上一旁这个陡峭的台阶，哇，那是格外的吸睛。不少的气喘吁吁的登山者啊，行至此处，常常被魔性的标语给逗乐。凭借着这种独特的互动感，在去年的夏天啊，说有一些这个媒体已经报道了，说啊，爬不动了吧，哈哈哈。这个标语牌呢，是意外的走红，成为了景区的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之一。而今年假期有旅客发布了视频，说，哎呀，这个标语怎么没有了呢？上面呢说这个三明正在给标语牌表面上贴全新的一个文案，然后全新的文案后来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说

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儿。哎，这个新标语好像也挺好玩的啊。但标语换新的消息很快在社交平台是发酵了，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惋惜啊，说哎呀，我就想去爬不动那一下就拍个照，而说新标语少了原来的这个标语的那种趣味的互动感和这个氛围感，远远不及这个爬不动了更加的生动，更加的有梗。你说怎么我还没去呢你就给拆了。好，工作人员坦言，绝大多数的游客对原版的这个标语认可度高，明显是更加喜欢。那么基于尊重游客真实感受的原则，景区又果断地做出了调整啊，把原来的标语就决定给换回来了。啊，原来游客们喜欢这种嘲讽啊。那我觉得很多的标语都可以换一换了，是吧？换成那种嘲讽式标语啊，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禁止垂钓，对吧？你改成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也钓不上来，哈哈哈。还有那个咱们那个打卡机，对吧？你打卡，你打卡完之后，那他不是有个打卡成功吗？就改成加油，开始赚窝囊费喽。还有一些景区有很多的标语，不是禁止乱丢垃圾吗？或者是罚款200吗？你可以改一改啊，你改成那个丢一次垃圾一秒钟就罚款200。哎，你想想这一秒钟赚得多，还是怎么赚得多？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这一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就是过得很开心哦，或者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五一假期你从哪里流动到了哪里，都发生了哪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美好故事。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

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创小剧场。
1: 唉，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2: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3: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2: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3: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1: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2: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4: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2: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5: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3: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6: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6: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5: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7: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这个五一大家都玩的怎么样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了。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景区，哎呀，有一些景区呢是因为创意标语出圈，对吧？还有一些景区是因为自己坚守审美而出圈。最近这个绍兴兰亭景区，大家在平时就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个景区的照片或者是短视频呢？这两天有刷到吗？这里的天章寺，说是凭借着非常好看的极简的宋式留白美学，开始在社交平台刷屏了。据了解呢，天章寺在重建的时候，严格的遵循宋代的建筑的规制，以简雅然后这种朴素的留白写意的风格去打造，并没有添加多余的装饰啊，也没有任何的商业化的设施。意外走红之前呢，说是这个知名度倒是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了很多资深的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小众打卡的圣地了。直到今年4月份，凭借着不堆砌不花哨这个重本真的这种中式美学和留白素雅，突破了大众对景区这种严重商业化的一个审美疲劳。你像这个，像大家现在很多时候去的景区，每个景区古镇是吧，是不是都有烤串大肉棒，然后那个臭豆腐啊，然后山或者是哪里都有五颜六色的灯光啊，这整的就有点花里胡哨，对吧？然后那个招牌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黑的白的，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还挺新鲜，但是可能随着这几年大家的审美也是有一定的变化了，然后再看之前的这个红的黄的白的蓝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太复杂了，然后眼花缭乱的，就不如简单一点好看，对吧？所以在一众的这个同质化的人造景观当中，它就脱颖而出，意外走红。工作人员说呢，走红的核心原因是在于建筑本身与审美的坚守，和当下游客更加偏好简约留白的一个中式美学完美的契合。而且呢，天章寺它恰好也是坚守了这种宋式建筑的那种简约大气，它都并没有为了说迎合流量再给你装一个什么灯，或给你装一个什么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这里再给你弄一个什么人工什么收费站什么，然后为了夜景给你装五颜六色的灯去破坏它的原有的一个风貌。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假期，但是从1号到4号单日的客流的涨幅就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5月1号接待游客是6000余人次，同比增长了92%。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之前老是刷到有一些自媒体的博主也是在讲啊，说现在有一些景区的一个同质化现象，以及五颜六色的这么样的一个装置，特别商业化的一个装修风格，在网上呢确实大家都在讨论，你说这好看吗？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好看，说热闹嘛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它这个古镇它就是要古色古香的，你整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好像就有点儿，就是它就太商业化，就不古色古香了。说要懂留白，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风格，你可以上网你去看一看啊。他有些博主他专门就是用那个图片那 PS 的这种方式给你呢专门去修了几版，就是大家可以选看你喜欢什么风格。那些没有留白的景区都是怎么来的呢？你比如说啊，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对吧？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某某，那为什么他能做到如此统一呢？ 一开始，因为其实一开始大家还真的挺喜欢的。你像你比如这个一开始是从哪儿刮起来的这阵风，我还真忘记了。但是一开始看到这个牌儿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会去争相打卡，对，排队打卡。后来呢，大家都吐槽，怎么都是去到哪儿。

什么想你的风又来到这里了。然后多了之后可能大家就视觉疲劳了，就觉得不好了。一开始大家还是挺接受的。那他为什么做到如此统一呢？我再大胆猜测一下。此时此刻是吧，哎，你那个开始召集大家开会了啊，这个同事们啊，最近都刷到短视频了没有？这个现在全网是吧，这个景区啊，只有这个路牌，游客们呢就会合照，他就会发网上，他就会有流量，所以出圈怎么出圈啊？你学习去借鉴呢，你学起来。咱这景区是吧，今年五一要不要搞一个这个路牌呢？啊，小王你赶紧啊，年底创新项目你给我写进去啊，就搞这个。当然我大胆猜想哈。啊，再大胆发言咱就不太敢大胆了。好，玩归玩，闹归闹。但是你有心事，我知道。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开心与不开心都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唠一唠。啊，五一假期刚问大家，你从哪里流动到了哪里？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兔子说这个，兔子耳朵竖起来，这位听众说了，从家里的客厅流动了到了厕所，然后流动到了那个床头，然后呢又流动到了客厅。那你就在家，你看看你这个微信有没有500步。

0: 油门轰隆一响，靓妹闪亮登场，有请主持人闹马小闹，
1: 来点刺激的。
2: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这个假期，各位来吧，假期过了，来说说你那开心和不开心的心事。比如堵在路上的你，当时是如何？到了景区的你，又如何了？后来回家的你又怎么样了？在哪儿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啊？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没有啊？每次小长假回来就喜欢看大家分享。一众分享里面啊，就特别显眼的几个听众就会告诉你，嗨，拍什么呀，那全拍人头了呢。好，你也流动我也流动，我们流到了一起。你又在哪儿拍，我在哪儿很想你呀。每到假期大家那个 PPPS 对吧，那 P 图说在海底都开始堵人了，怎么全去潜水了啊，那鱼都没了，底下全是人。我在家里面刷视频呢，我也看到了，就是那个看到大家发的一些朋友圈啊，一些花絮呀，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比自己要出去玩，就是磕 CP， 你也得磕别人的 CP， 对吧？你自己谈恋爱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假期大家又去哪里玩了，也先来跟我们分享着。我们来看看这个五一假期啊，深圳人呢也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上大分。最近有在深圳玩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也分享分享你在深圳的经历啊。最近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旅客陈女士就是因为晕车和休息不足突发头晕发冷四肢无力，深圳市公安局机场派出所民警然后也是迅速的联系这个联合多方的安抚她的情绪，然后联系急救，然后推来这个轮椅，并且呢拉起围栏。等待急救人员到来的时候，陈女士呢就情绪非常的紧张，身体呢也非常的不舒适然后她说记得这个民警问了她几个问题说也想不起来，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她记得非常清楚，她说民警说了一句什么呢，用力捏我的手，这句话呢就像一颗定心丸，让她身体不适的时候瞬间有一种安心的感觉。那么救护人员到了现场之后，陈女士经过专业的处置也是逐渐的好转，她的贴心陪伴和专业的处置让陈女士在异乡感受到了浓浓的

暖意。陈女士说在机场这个等上飞机的时候，越想越觉得今天的这个事儿和人都特别的温暖，就感觉匆匆忙忙的就给记录下来了，表达了这个敬佩和感谢，也感谢大家的爱心服务。那么在候机的时候，陈女士也写满了满满的一页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感动，并且呢她在信件的末尾写道，让爱传播，让爱永存，就这几个字啊。大家这个在网上有应该有刷到这个片段哈，然后很多评论区的朋友就是特别温暖。但是这个五一深圳的温暖不止于此啊！最近呢，有网友也是发帖说自己呢，接近差不多凌晨三点了，到了深圳北站，本来以为要花大价钱打车回家的，结果就发现深圳北站呢有到各个区的免费巴士，工作人员呢也会主动的去帮忙拿行李，让网友直呼说：“哎呦，刚到深圳半年，喜欢深圳的理由又多了一条。”你会感觉到深圳真的是一座让人很安心的城市，很便捷的城市啊！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假期能够便利出行，每当假期临近的时候，地铁末班车也总是会推迟，哪怕到凌晨，对吧，站台上依旧是有工作人员在守候着。那网友也表示说，深圳就是一座很温暖很暖心的城市。包括这两天你像一直下雨，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近期呢这个阵雨频发，深圳地铁呢也是出站之后啊，大家会看到这个站口外面搭起的一些帐篷长廊啊，为大家遮风挡雨，没有这种华丽的装饰，透着一股朴素的一个善意，也是网友们拍下来了，然后配文说，城市的温度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还有网友呢就是在说这个在深圳，哎，你丢了东西可能不是丢了，而是这座城市替你守着。日前呢，一名网友发帖分享了他在深圳宝安机场经历了让人非常感动的瞬间。网友表示呢，自己下飞机之后走了几分钟，突然发现手镯上这个手腕上的镯子怎么不见了，回头去找的时候通道已经是封闭了，他说也不记得是哪个登机口走出去，试着呢就是拍打了一下这个玻璃窗，然后里面的机组人员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他说我帮你联系啊，就明明不是他负责的那个航班，但是还是尽力的去协调，五分钟之后镯子找回来了。网友说呢，是这个超快的速度，超级的安心。你像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之前有一位妈妈，也是这个深圳的妈妈，她发了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视频啊，就分享说孩子的这个路冲板忘在了宝安图书馆的地下车场，过了一周之后才想起来，然后心里想，好了，找不回来了，已经做了这个找不回来的准备了，但她还是说决定去试试，去找这个工作人员去问问，然后工作人员一句说，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帮你问啊。对讲机一呼，这答案就来了。滑板室就在中控室好好放着，还专门带他过去取。就那一刻，他连说了好几个“天哪”，就不是这种惊喜啊，而是被这个城市的这个温柔击中。更有网友呢，也是在调侃到说，五一假期你作业丢了都能给你找回来。假期作业丢了。小朋友啊，妈妈作业丢了啊，好开心的在说，妈妈说没事啊，会给你找回来的。所以喜欢深圳的理由真的是很多哈，但旅途当中能遇到的一些温暖的瞬间真的可以让人记一辈子。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博主的视频，他是非常一大串文字，我就简短的跟大家说一说，叙述一下，是一个在飞机上让座的一个事儿。说两个老爷，这个爷爷也不算老吧，差不多五六十岁这样，这爷爷叔叔啊，叔叔，一直望向窗外，一直在看，但是呢，这个博主呢，他是坐靠窗的位置，然后两个叔叔呢是坐中间和靠走廊的这个位置。然后说一直在往窗外望，然后拿着手机一直拍照，又怕打扰到他碰到他，所以呢手机就格外小心翼翼的，又想看窗外，又怕打扰到这个靠窗的这位博主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身体，怕碰到他，所以就很小心翼翼。
然后博主就猜，估计是两位是第一次坐飞机，然后就让座给这个两个爷爷，就是在飞机起飞之后平稳了之后，把座位让给了两位叔叔，然后这两位叔叔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就说他们的因为是方言也听不懂啊，说这个笨拙的语言里面他感受到了这两位叔叔的这个感谢。然后最感动的就是评论区大家呢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暖心的小事，然后就说不就是一件小事吗？但是你就会发现哈，这个旅途当中啊，就是一件件温暖的小事成为你旅途当中永生难忘的风景。比如我真的是会一直记得当时我一个人需要拍照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真的是不怕麻烦，拉着我走了好远去拍了一张绝佳机位的她找到的一个机位的照片，并且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然后要给我多拍几张。要知道这要是在景区啊，这一张都得收费好几百。好，所以假期大家都经历了哪些感人的温暖的瞬间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娱乐说错峰那是出行，那是一点都不堵。哎啊，这次没有跟你一样的大聪明，大家都想着错峰出行吗？这段聊得这么温情，我怎么把我看到的那个鲨鱼框框炫你一脸的，哎就不要炫了吧，咱们这段走温情挂。你就炫一炫你那个假期当中你感受到的温暖瞬间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8: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6: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8: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6: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8: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6: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7: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6: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塾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7: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6: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9: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6: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9: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6: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9: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6: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9: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6: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 王后殿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

0: 题，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

续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这个五一假期出去玩，有没有遇到一些非常温暖的事情？你觉得非常温暖？你暖暖说了，天天都暖，都晒卡秃噜皮了。听说深圳是连续暴雨啊？确实，也没有暴雨的程度吧。反正我在龙岗，还行吧。这个雨，不算暴雨，中到小雨，小到中雨，没暴起来。但是这样的天气在家，哎，遛遛狗，逗逗猫，然后喝下午茶，看看书，睡睡觉也挺好。反正我没晒卡秃噜皮，我给自己养得白白胖胖了。刚刚说小姐姐那么好，那你怎么没加她微信？我加了，我怎么可能不加这个好人的微信？加了。最主要的让我觉得很温暖的是什么？我加了他微信之后，他把他拍的一些就是风景照，我们到过的很多地方，他都分享给我了。然后主要是他拍的真的很好看。我说你是不是专业摄影的？他说他是学设计的，是学美术的。我说怪不得这么有镜头感，这么就是有这种美学造诣。其实我朋友圈10张照片，有6张都是他拍的。其他就是我自己的自拍，所以我是真的觉得人与人的这个缘分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暖意特别的值得回忆，尤其是你在旅途当中你遇到了好人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陌生人的那个温暖真的是让这个旅途充满了温馨和快乐。好，假期大家还发生了哪些有趣温暖的事情呢？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我来说一个啊，我不但这个旅途当中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儿，就是我在家睡觉，我没去玩，我都看到了很多温暖的事儿。我先来说一个我做梦都想，但是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的一件非常温暖的事。这个太暖了，这都100度的暖了。上海的李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消息，说一名老顾客在她的彩票店去购买了30元面值的某某的刮刮乐，这仅刮了5-6张就中了100万元大奖。太暖了吧，这当时给我看的弯愣弯愣的啊，这给我暖到了。我就马上跟小米说，我俩明天去买不。这又是什么新型广告啊？好，记者，这个李女士告诉记者说，这个女子呢是店里的熟客了，中奖之后十分的激动，俩人呢核对奖项的时候属实啊，当场开心的蹦起来了。李女士说呢，女子原本打算是整本购买，中途后退回了剩余的没有刮的这个彩票，实际仅花费200多块钱。她表示能在自己店里见证这份好运，也是非常的开心温暖的。他挺暖，我知道，我听完了之后我也替他暖，但我暖不暖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什么温暖的事呢？最近这个一位张先生在网上介绍说，手机是2019年3月28号晚上9:30在这个肥东县这个文宇路上一家小吃店给丢了。事后呢他报警了，但手机一直没找回啊，已经彻底的放弃了找回的念头了。你想想啊，19年丢的呀，那你19年你丢的手机，你还想着找回吗？就在今年的5月3号的上午11:35，手机厂家突然给他发来了提醒短信，说丢失的手机突然开机上线了，而且。

0: 手机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的照片，并且这个有手机的这个大体的位置的定位。5月5号晚上呢，张先生告诉记者说，手机的大体定位就是在这个肥东县。报警之后呢，这个派出所和这个民警都介入了调查，帮助他。民警呢利用技术手段得知了手机的使用者的这个具体位置，在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终于是要回了手机。5号，使用者在所在的辖区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说他们确实是协助警方和张先生要回了手机。回忆起手机丢失的过程，张先生说，他的手机是2018年买的，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丢手机的时候呢，当时正在和两名同事在这个吃饭，三个人准备出门买饮料。当他发现没带手机，于是回小吃店的时候，手机就不见了。说手机丢失以后呢，通过厂家的系统挂失了手机，这个系统会向手机发送指令，只要有人开机，手机会自动的拍下使用者的照片和大体定位，上传到系统。当年说这个手机也是拍下了拿这个手机人的这个照片和定位，但是因为呢，定位的这个精准性的问题，没能找回手机。那为什么7年过去了，手机再次的发送图片和定位呢？张先生说，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者和这个使用者见面并询问，不过他怀疑呢，这部手机7年以来可能一直没有开机，所以导致图片和定位无法上传。直到3号，手机再次开机，厂家的这个系统才接收到了手机传回的信息，他也才收到短信。张先生告诉记者说，手机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啊，他也是坚持找回手机的一个原因。那么手机他会进行收藏，也感谢他就是帮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给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点个赞啊，当然也很想给这个手机也点个赞。想问问是哪个牌子的？
1: Tarzan.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找回手机之后，本身的可能这个价值不是手机的价值，是你7年前的那些回忆、那些记忆。你在登上那个信息的微信的时候，那些留言都还在，然后那些照片都还在。哇塞，那真的好激动。

来，李叔叔说闹闹，刚刚那个 AI 的歌是你唱的还是 AI 唱的 ？AI 唱的呀。我制作的 AI 唱的，不是，也不能说是我制作的，也算是 AI 制作的。金刚腿刚刚。刚刚那个那首歌是许巍的温暖，就叫温暖，你去搜许巍的温暖就可以了。

不想上班的心达到了顶峰，这都我以为大家的这个假期综合症都过了呢。没事儿，不想上班别逼自己，此时此刻咱们的现在下班的时间，下班不说上班那点事儿，是不上班的时候你去找早高峰说，下班咱只管快乐，快乐一刻是一刻，快乐一时是一时，快乐一天是一天，别管那么多，放松一下，听听歌，回回神儿，明天继续奥利给。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出去玩了之后回来，很难不快乐。
4: Deep in the jungle。
0: 行了，别给我发你们的图片了。已经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我是泪水打湿了脸庞，还是嘴角打湿了脸庞。好，你们的蓝调时刻我看到了，你们的那个火锅我也看到了，你们的火锅九宫格那个我也看到了。怎么去重庆没有去拍那个叫什么？说重庆必拍，那个摩托车那个没拍吗？光吃火锅了是吧？啊，没去拍呢吗？欧阳说闹呢，五一去澳门玩了啊！我在想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大鹏岛，去海边住一个晚上。哎呀，这现在这么方便，对不对？你想出发，随时都可以。要有说走就走的勇气，但是我提醒你，记得先观察好天气。去海边那可是很看天气的，也记得提前预约啊，要不然把那首歌上传到某音，你说我那个晚高峰的主题曲。

今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有很多片儿啊，这个供大家挑选。那其中像深圳出品的这个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豆瓣开分9.0，那是领跑今年五一档一众新片儿。同时呢，这个成绩还超过了《我许可》这部电影，是8.3分，成为了今年这个平台口碑最好的华语电影。此前呢，这个影片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000万元，创下了档期现象级的佳绩，更是成为了影旅融合然后文化破圈的这个标杆之作。那豆瓣开分9.0，不仅是让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了今年五一档的一个口碑冠军哈，也更是刷新了这个平台2026年华语电影开分记录的这个记录。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发稿时，豆瓣平台已经有超过这个3万人为这部电影呢是打分点评了，其中将近60%网友给出了5星好评。这部电影它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没有去看的朋友，这部电影它虽然是潮汕方言，但是却地地道道的这个深圳原创出品，深圳市委宣传部对影片也是给予了重点的关注与支持，电影超过70%的投资来自深圳企业。所以大家去看这部影片了吗？可以去看一下，还是蛮好看的。根据国家电影统计局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它的一个整体的票房，电影票房是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场次是237.6万场，同比增长了分别是1.41%、10.23%和2%。走进电影院可以去给你喜欢的电影打call啊。音频配个图不就上传了吗？哎呀，还是您想的周到啊。啊，这我领导给我安排工作任务还忙不过来，是大家伙现在开始给我安排工作任务了。行行行。好好好，喜欢听是吧？那这样吧，那你我给你放一遍，然后呢你开始这个叫什么截屏好不好？截图截屏。啊，来准备，我现在开始给你放。3、2、1，准备好了吗？拿起手机，好，点那个小红按钮截屏开始。

结完了吗？结完的话，那我下班喽。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多云兼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0到27度，东风3级，预计7号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早晨较清凉，白天气温回升。8号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到五一假期收官之夜，2026声幻奇境音乐星球演唱会在深圳宝安体育场开唱，李荣浩、王心凌、王鹤野、姚晓棠联袂登台，以跨越流行、电子与摇滚的多元曲风，点燃3万余名观众的热情。演出持续近3个小时，现场运行平稳，秩序井然，在高密度人流下展现出成熟的组织能力与保障水准。本月宝安演出市场持续升温，将接续带来多场高品质音乐演出。5月16号，奇遇风采依旧在深圳演唱会将在宝安体育馆上演。5月23号，水木年华一生有你25周年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也将登陆宝安体育场。继续来关注到湾区有喜，情定宝安，宝安区甜蜜经济月系列活动即将开启。5月16号，九对新人的国风集体婚礼将在新桥街道精品古墟惊艳上演，即日起面向全城公开招募新人。活动招募面向2026年已领证或计划领证的准新人，特别是对中式文化有情结的年轻人。为了让整月的甜蜜不断电，活动还将联合甜蜜经济联盟商家开启宠粉模式，市民可领取甜蜜消费大礼包，包含情侣酒店套房优惠券、古墟游船体验、汉服租借修图体验券等。此外，市民在区内各大商圈寻找甜蜜彩蛋，也能赢得多种礼物。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深圳赛区首场比赛在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中心场鸣哨开战。作为整场展演的核心亮点，宝安福海桥头醒狮团亲情亮相，与莺歌舞、彩带龙等非遗元素同台共舞，带来了一场名为《飞扬吧青春》创意融合展演秀。今年五一假期，深圳各大商圈人气旺盛，新业态新场景带来假日新体验新玩法，消费市场呈现一派繁荣活跃景象。记者5月5号从深圳市商务局了解到，5天假期，全市监测的24个重点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20.97%，总营业额同比增长17.42%，假日经济成色十足。近日，记者从南航物流获悉，今年航司在深圳始发的宠物猫狗等活体动物副舱托运量较去年同期提升近50%。南航物流深圳分公司活体动物产品负责人表示，今年4月及五一期间，南航深圳始发的活体动物托运量大幅提升，直观反映出宠物航空出行的大众化趋势持续增强，民生细分物流需求不断扩容。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的像雨，重的像磐石，听着像你。这来年的冬有冰的上礼，满屋的酒酒听着望雨。我怀念那乡清澈的少年啊，肩上是明月清风，白燕儿飞呀、啊、飞到远处。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下去。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
3: 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7: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随着神经信号处理、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突破，脑机接口正迎来临床落地的关键阶段，为运动、感觉、言语等功能障碍疾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康复路径。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

0: 口评估门诊，通过意念驱动康复如何实现，脑机接口技术规范化临床应用怎样开展。
1: 周四下午2:30，安先生准时在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诊室内开始治疗训练。
2: 向左手握起来。
1: 一年多前，安先生在酒后发生脑卒中，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常规康复训练后，今年1月，他成为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的首批患者。这是他第二个治疗周期。
2: 想象右手握拳。
1: 身体上一些好的变化信号让他忍不住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常建博分享。
3: 我昨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腿能往前迈的这个幅度要大了。
4: 对，咱们做了上肢的康复，但你觉得你的腿也变好了是吧？
3: 对，我觉得应该是肌张力
4: 降低了一些。
3: 对对对，
4: 从我们评分上来看呢，它其实恢复了大概。
1: 在北京协和医院宣布开设脑机接口评估门诊后，常建博成为出诊医生之一。在这间挂着全科诊室牌子、由不同科室轮换使用的诊室内，靠墙放着的桌子上摆放着显示屏、脑电帽和机械臂，这是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主要器械。另一边则是医生出诊的区域。
4: 他现在什么功能不好？
5: 动作还行，就是比别人要慢，然后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啊。比如说，
4: 多长时间了？
5: 5年多。就是出血。
1: 每个出诊日，常建博需要完成2项工作：协助已确诊的患者进行治疗，为前来求诊的新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4: 第一次来一般就是一个深入的评估，看这个人的这个影像有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怎么样啊，能不能配合我们。再一个呢，就要看他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缺损是什么样的，是运动功能障碍，还是听力障碍，还是癫痫，还是运动障碍病。然后如果是运动障碍的话，他的肌张力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些方面来评估他适不适合。
1: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可以实现的是意念控制，通过捕捉脑电信号并解析其与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生理状态直接相关的特异性神经电生理活动模式，帮助功能障碍患者重建对外交流和肢体控制能力。3个月的治疗让安先生感受到了从想动到能动的变化。
3: 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是坐轮椅，现在呢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什么呢，像比如说我早上临起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会这个手，就这只手自己会伸，会张开，张得很好。我就希望是受我支配了，受我控制了，我就觉得就很好了。
1: 当前脑机接口的技术路径有3条，核心差异在于信号采集电极与神经元之间的距离远近。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无需开颅或侵入脑组织，仅将传感器置于头皮外部，支持患者长期反复训练使用。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通过神经外科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质表面、脑实质内部或者更深层脑区。而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被看作是临床转化的过渡方案，是将电极置入颅骨与脑实质之间，相较于头皮电极更接近脑组织的方案。常建博透露，评估后更适合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患者会继续留在他们门诊开展康复。
4: 目前的有创的脑机接口这一块其实是截瘫的，是最适合的啊。然后另一大块呢是无创的这个偏瘫的患者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但他们都同时就是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至少目前是这样，就这个人的意识是好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是能尊主配合的。如果这个患者他适合的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同时还是一个运动障碍，满足这2点的话，就是在这个门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无创脑机接口功能修复的理论基础是运动想象。常建博解释，对于存在运动障碍的患者人群来说，他们通过想象模拟运动过程，可以刺激大脑皮层中对应的运动反射。当脑机接口可以捕捉到这些脑电信号后，就可以驱动机械臂进行相应活动。长期的训练有机会重建因疾病而断开的脑部与肢体间的活动联系。
4: 治疗其实分2个阶段嘛，基础训练就是它采集它的脑电，构建这个脑电的分析模型。这个其实是脑机接口，无创脑机接口包括有创，就是脑电解码是它最核心的这一部分。而它第二阶段呢，就是根据解码出来的这个模型，然后就是它要想 想着手动，他想对了，这个手就会动，就给他一个正反馈。
1: 常建博坦言，患者希望脑机接口能为他们恢复完全的健康状态，而医生则必须帮助患者建立合理的康复预期，进而确定更具体可行的治疗目标。
4: 他们提的最长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恢复到正常，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脑机接口就是有很高的期望。我通常会比较客观的帮他确立一个就是他实际想要恢复的某一项功能，我希望他会更具体，比如说他是希望能恢复用筷子还是恢复抓勺子。通常来说，非常积极的患者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心有所念必有回响，他回家之后也会反复的去想这个活动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脑机接口帮他带来的一些改变。
0: 继续关注，近日上海市民陶女士被银行催还父亲信用卡欠债的经历引发媒体关注。陶女士的父亲2014年就因病去世了，她当年主动还清了父亲的所有信用卡欠款，但是今年的一月却不断收到银行的催还短信，说她父亲还有一张没有结清的信用卡，欠款滚到了23,928.45元。时隔12年，银行为何才通知陶女士用还这笔款项吗？这样的事情给银行和消费者哪些启示？
6: 据报道，陶女士在2014年父亲去世后，拿着父亲身份证去涉事银行查账，银行告诉她欠款金额后，她直接就结清了。而12年后，银行说，你父亲有两张信用卡，一张还清了，还有一张尾号7366的没还清。而所谓的 2.4 万欠款中，本金只有7000元，剩下的是十几年滚出来的利息以及违约金。陶女士需要替去世的父亲还债吗？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分析，
7: 子女是否需要替去世的父母还债，关键要看是否继承了父母的遗产。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继承的遗产应当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超出遗产的部分呢，就无需偿还，除非当事人呢自愿。如果没有继承任何的遗产，实际上呢，任何债务都不用偿还。如果明确放弃的继承，也就依法呀不负清偿的责任了。
6: 时隔12年才催债，也是陆女士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但于寻说，从法律上讲，是否催收、何时催收，银行有权选择。
7: 如果长期不催收呢，它本身是不构成法律责任，除非啊能够证明银行存在故意的隐瞒、误导或者违反当初的合同的约定，比如说是没有按照约定发送账单。如果银行在欠款的初期就已经通过预留的方式呢发送了账单或者催收的通知，后续呢只是因为用户啊他变更的联系方式没有及时告知银行，导致无法联系，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通常不承担责任。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88条的规定，普通民事债务的诉讼时效3年，最长保护不超过2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分析，
8: 为了稳定交易秩序，为了督促权利人呢及时行使权利，民法典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也就是如果银行债权人躺在债权睡觉，过了3年以后，债务人但是法律上呢他可以不清偿，这叫自然债务。自然债务如果履行的，债务人不能后悔，但是债务人可以说超过了3年以上的诉讼时效期间，通过这种抗辩而获得免责待遇。
6: 陆女士到银行网点柜面查询账单，具体信息查不了，状态异常，给信用卡中心客服打电话，对方确认欠款金额23,928.45元，但电子账单要等1至3个工作日，不能立刻出示。之后银行突然来电称，陶先生信用卡欠款我们全部处理清零，不用还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
9: 银行内部沟通以后，可能也认识到在信息共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银行应该加强内部的经营管理，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真正的了解和识别每个客户的具体状况，精细化管理，提高他服务客户的能力。
6: 十二年的催账单清零了，但消费者的疑问还在，欠银行的钱银行要催债追讨，如果消费者存在银行的钱款继承人不知晓又当如何？刘俊海说，
8: 我们要倡导债务人要及时啊足额清偿债务以外，也必须倡导啊债权人啊及时行使权 权利，法律啊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父母和子女之间啊加强沟通，父母的存款债务要及时告知子女，希望银行呢采取主动跟消费者。

0: 及时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另外也希望金融业的监管者呀，能够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1: 余洵建议消费者在继承人离世后主动查明被继承人的负债情况，带着亲属关系证明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
2: 也正对钢铁行业产生带动效应。钢协副秘书长兼科技环保部主任冯超分析，钢铁行业是机器人产业的主要供给侧，机器人的动力与执行系统作为关键组成部分，广泛采用各类钢铁材料。同时，钢铁行业也是机器人产业的重要需求侧。随着我国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的加速推进，钢厂中大量人工岗位已由固定式工业机械臂替代。
3: 比如说，我们高磁感、低铁损的电工钢是机器人动力核心的无刷电极的关键材料。性能优异的侧钢是机器人减速器、齿轮、轴承等零部件的主要材料。优质的钢丝材料可以作为机器人灵巧手、指关节驱动系统的建设，这些都是钢铁材料在这个机器人行业的应用。现在我们去钢铁企业参观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机械臂，包括一些机器狗，可能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在钢铁行业已经初步的开始应用，并且应用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我们高温电磁粉尘等复杂工况中，前景更加广阔。
2: 15-5时期是我国钢铁工业提质升级、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和竞争力的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全球影响力大、产业独立性强、发展贡献度高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今年开好局、起好步十分重要。姜维表示，15-5时期我国钢铁行业将深入实施提质创品、能碳提效、数质转型三大改造工程，赋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4: 提质创品工程围绕夯实质量基础、完善质量追溯体系、强化标准引领、培育质量品牌等方面开展工作。能碳提效工程将在提质能效工作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全行业能碳提效系统性工作。数字转型工程将按照抓基础、磨突破、创机制、搭平台、建标准、树标杆的要求，系统性推动 AI 将钢铁从局部优化迈向全域智能，赋能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5: 继续关注，近年来涉及包薪制加班费的劳动争议引发关注，这种工资分配方式是在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在部分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中比较普遍，比如在建筑煤炭行业项目包干，比如餐饮销售生产制造行业，比如保安保洁等岗位，用人单位倾向于采用包薪制来简化薪酬管理。采用包薪制有没有加班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不该给加班费？该给多少加班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要精准计算。
1: 法院审结的案例中，刘某入职被告公司担任厨师，月工资9000元，每周工作6天，周六休息，周日上班，每月休息4天。后来刘某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公司支付他加班费。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庭长陈都介绍，
6: 刘某主张2023年9月2日至12月13日期间存在周日加班15天，要求按月工资9000元核算加班费。本公司主张刘某月工资9000元是基于每月工作26天的特殊工作周期的包干薪资，故无需另行支付加班费。
1: 根据我国劳动法及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实行3种工时制度：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用人单位依据与劳动者约定的工时制支付劳动报酬、分配工资。绝大多数用人单位和岗位都采用标准工时制，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北京一中院民六庭副庭长吴博文介绍，
7: 最基本的工资支付它有2种，一种是计时工资，就是像咱们平常准点上下班，按照你的工作时间拿劳动报酬；还有一种是计件工资，比方说销售人员的提成，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计件工资；还有像在一些工厂里边，劳动者按件去酬，这也是一种计件工资。除了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之外，工资的支付方式呢，根据时代的发展，出现新的形式，像什么年薪制等等。
1: 采用包薪制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通常笼统约定一个月给劳动者多少钱，为什么不说具体一些呢？吴博文分析，
7: 有一些企业呢，他之所以不说清楚，就是怕说清楚了劳动者不同意，所以他会很笼统的跟你说啊，你一月5000块钱，因为每周工作6天就不正常了，是吧？那个多出的一天是不是属于加班？不

0: 说双方没有约定，劳动者也不清楚，很多劳动者就天真的以为，那我这个5000块钱不就正常工资吗？是吧？我加班了肯定有加班费啊。但是实际上，用人单位的意思是这5000就包含了加班费，所以包薪制的纠纷往往是因为约定不清楚。
1: 刘厨师索要加班费的纠纷就是这样。刘厨师的期待是除了每月固定工资9000元，还有加班费可拿，但被告公司的意思是，无论是否加班，每月只有9000元。陈都说。
2: 法院认为，实行包薪制的用人单位应当就包薪制与劳动者进行明确的约定，并应当分别明确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且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1: 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实行包薪制以及工资标准，被告公司按照单倍工资向刘厨师支付休息日加班费的核算方式低于法定标准，法院判决被告公司应当补足刘厨师休息日加班工资。到底哪些部分是可以按包薪制约定不支付加班费的呢？吴伯文说，
0: 劳动法有规定，每个月的加班时长不能超过36小时，经常出现包薪制约定，比方说每天从早8点上到晚8点，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这么一计算，一个月的加班时长远远超过36小时。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区分对待，在这个劳动者加班36小时以内，我们认为你这个约定是有效的；超过36小时的那个加班时长，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
1: 每个月超过36小时加班时间的加班费怎么算呢？吴伯文说，
0: 这个时候就需要确定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到底是什么。比方说他一个月5000，我们就会按照他的这个月法定的正常的工作时间，再加上他那36个小时加班，按这个为基数，拿5000除以这个工作时长，我们就算出这个劳动者的小时的工资标准，再来确定他超过36小时加班时长的那个加班工资。
1: 2022年至2025年，北京一中院审理的涉小微企业劳动争议占该院总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47.52%，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案件反映出，小微企业在劳动用工中主要存在劳动关系，建立、履行、解除不规范薪酬、发放未能完全依法依规、休息休假保障不到位、劳动保障存在欠缺等问题。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娄宇红建议，用人单位严格遵守工资、工时、休息休假的规定，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3: 如因经营困难无法按时发放，应与劳动者协商一次合理延长支付周期，不得无故拖延。企业所属行业性质特殊的，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选择综合计算工时、不定时等工时制度，并履行行政审批手续。餐饮、商超等服务业若执行标准工时的，应合理安排休息和工作时间；确实加班的，应依法支付加班费，不得随意限制员工法定休息休假权利。确因生产经营需要无法安排休息的，可通过合理排班、依法调休等方式安排补休或支付赔偿。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呢，这个当时候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

0: 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0: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这早高峰可真堵，你看前面路口再过不去，我这文件送的可就要迟到了。
1: 佳姐，您看右边那辆黑色轿车，刚才就一直在车流里钻来钻去的，好像总是想往咱们前面插。
2: 哎呀，他怎么说变道就变道啊？你看，一点踩刹车的意识都没有，差点我就蹭上了。我这刚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他就硬塞过来。
1: 太过分了，他左边后视镜都快贴到咱们车门了，完全不管咱们这边有没有空间。这种强行变道的，真是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当儿戏。
2: 可不是吗？上次我邻居就因为被人强行变道急刹车，结果被后面的车追了尾，修车耽误了好几天，还得处理事故纠纷。哎呀，别提多闹心了。
1: 你看啊，他又想往前面插，前面车根本没给他留位置，这不又逼着人家急刹车了。真是搞不懂，好好排队能慢个几分钟啊，非要抢那一两秒的时间。
2: 这种司机就是太心急了，强行变道不仅容易引发剐蹭追尾，这要是在高速上这么干，甚至可能会酿成连环事故。我考驾照的时候呢，教练就说了，变道得一灯二进三方向，观察清楚，打够转向灯，然后确认安全才能变呀。你看前面这司机蛮干。
1: 就是，而且现在路口都有监控，强行变道加塞被拍到还得罚款扣分，既危险又吃亏。他要是真蹭上咱们，责任全在他，到时候修车处理违章反而更耽误时间。
2: 算了算了，不跟这种人置气，咱们慢慢开吧，安全第一啊。迟到了我跟单位解释一下就行了，总比出事故强。
1: 对，遵守规矩慢慢走反而比这种瞎折腾的走得踏实。真希望那些爱强行变道的司机都能明白，抢道不如让道，安全才是王道。
2: 一灯二进三方向是变道的基本准则，更是安全的底线。强行变道抢来的只是几秒钟时间，埋下的却是剐蹭追尾的隐患。道路不是竞速场，排队通行，文明让行才是最高效的出行方式。遵守交规，谨慎变道，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心，让每一段行程都顺畅。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依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5月7日，周四，农历3月21。今天深圳是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3到28度，跟昨天差不多啊。
0: 嗯，
1: 东风3级，相对湿度60%到95%。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那深圳是多云转雷阵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晚上啊，那明天包括后天8号、9号多云减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会有一点点下降，沿海高地和海区偏东阵风6到7级。而10号，也就是周六日，周六这一天是工作日嘛？
0: 对，
1: 周日那一天是母亲节，
0: 嗯，
1: 就是5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那5月10号这一天，哎，我们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多云，
0: 还可以哈，但
1: 是还是会有短时阵雨的情况。在节目当中浅浅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本周日是母亲节，也是本周的第一个休息日，这个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
0: 对，
1: 所以这一天大家可以好好计划和安排一下了。
0: 哎呀，就单休哈，这周因为周六受到这个五一放假的影响，周六是要上班的，然后周日有一天的休息日，恰逢母亲节，然后呢近期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刚刚有说到哈，依然会有局部雷阵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同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些什么呢？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爱好。现在有很多爱好都很烧钱吗？
0: 关于烧钱的爱好哈，这个我相信应该很多车友会有感触哈。我像我们昨天所聊的，是不是很多事情要万事俱备之后才能行动？
1: 对，
0: 然后很多车友就分享，对自己呢决定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成为爱好，
1: 对，
0: 然后就已经在装备上花了很多钱。
1: 嗯，
0: 而且当你真的哎发现他已经成为你的爱好的时候，确实这一路上的投入啊，就金钱方面的投入会不少。
1: 对，就是而且现在人玩的就是很精致，就是以前我们说某一个爱好，可能你只是专精，然后可能自己身上花的功夫比较多，时间和精力，然后现在人更多的会专注于这个爱好呢，我要给他配齐什么东西。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例子，喜欢摄影的朋友，
0: 哎，
1: 玩摄影就要追镜头机身，入手账要囤胶带印章，就连带一盆多肉都要配齐专用的土、补光灯和各种营养液。
0: 营养液是。
1: 我现在想起我那时候养多肉，为什么养了60多颗，最后全部嘎掉？就是那时候真的很喜欢多肉，然后买了非常多的品种，种了一阳台，很喜欢。而且每一个品种都有它独立的盆哦。就是我买的那个盆还很可爱，很好看，
0: 就
1: 你知道吗？
0: 会觉得自己能养好它，
1: 很文艺，而且买了专用的真的是专用土。我除了没有买补光灯、营养液、专用土、专用盆，都配齐了，
0: 都买上了。
1: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春天买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深圳梅雨季节进入到龙舟水之后，就是多雨季节，其实不大适合多肉生长。
0: 阴雨绵绵。
1: 然后我呢又只把它放在阳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像我有那个心力，但是我好像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照顾它。
0: 哎，
1: 所以就是好像每一份热爱你都需要金钱来打底。
0: 对，
1: 我后面再出掉那些就是那个买的那个专用的盆的时候，
0: 这花已经死了，
1: 也是咸鱼盆，也是咸鱼出掉了，
0: 咱把盆回点血哈。
1: 对，那个盆花了200-300，然后最后50块卖掉，
0: 卖给别人，卖给有需要的人。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你看，就算喜欢绿植，你投入其实也会花不少的钱，
1: 也要花。
0: 还有像之前我有段时间喜欢养仙 切花，它其实也挺费钱的。
1: 哦，先切也是啊，
0: 因为花它本身它的花期就会比较短一些，再加上我们广东真的很热。
1: 嗯，
0: 哇，我基本上夏天的话可能养个几天那个花就凋谢了。还有就像刚刚所说的，你醒花养花都得需要配用相应的营养液之类的哈。
1: 对
0: 对，这就是，
1: 这也是一笔花销嘛。
0: 对对，但其实呢，爱好本身它可能本身它是没有烧钱的属性的，是我们赋予了它不同的消费刻度。
1: 嗯，
0: 有人他喜欢玩徒步，
1: 嗯，
0: 那么徒步其实

0: 如果说那种资深玩家，他的支出也挺大的哈、
1: 嗯。
0: 但有人可能一双舒适的鞋，他就可以丈量山川；有人呢，却追求全套专业户外装备，奔赴远方的秘境；有人又喜欢玩书法、写书法，那可能一支普通的毛笔呀、一叠毛边纸就能沉浸其中；有人却执着于收藏名家笔墨、高端宣纸。所以呢，所谓的烧钱从来不是爱好的必然，是我们对热爱的投入程度以及对精致的追求不同。
1: 我现在真的很奇怪，就有的时候打开某些平台，像因为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都市生活当中觉得节奏过于快，
0: 对、
1: 压力比较大，所以更多人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走向户外。
0: 嗯，
1: 那其实户外很长一段时间它都非常火的啊，
0: 对对，
1: 徒步呀、户外呀、穿越等等。
0: 嗯，
1: 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发现户外的装备真的一点都不便宜。
0: 对，
1: 一件品牌的冲锋衣，
0: 哎，
1: 真的要去到四位数以上了，
0: 嗯、
1: 上千块以上，2000+，只能这样说，
0: 就是那种非常专业的户外品牌哈。
1: 对，然后我们就在想，而且哈，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有鄙视链，就是还有不同的品牌。然后我们打开有一些平台，就说户外装备，然后它会有一个排名 top 的排名，然后就发现有些人就是真的很想去入那个门，结果呢，其实在装备上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0: 对，
1: 就哪怕是单纯的买一个所谓的冲锋衣和鞋子。
0: 鞋子也很贵啊，户外的鞋，
1: 对，
0: 然后再配上什么包啊，什么登山杖啊，还有就是户外需要的一些装备哈。
1: 嗯，
0: 这里可能如果说你追求专业，甚至呢想要就是说精致一点的话，你可能装备上就要花不少钱。
1: 对，
0: 让
1: 我们今天就聊到说很多这个爱好现在本身有点烧钱啊。
0: 嗯，
1: 然后有网友就说，只有一部分爱好是有较高设备跟资源门槛的，比如说跳伞跟滑雪。
0: 哦、
1: 滑雪也挺费钱的，
0: 非常费钱哈。
1: 大部分人都是，他说大部分其实都是炒起来的啊。比如说还有钓鱼啦，
0: 哦，钓鱼，
1: 他说在我的理解里，找一个有韧性的杆子挂个鱼绳就可以钓了，就完了。但是在我朋友圈就有一个哥们儿，鱼不知道钓的怎么样啊，光买各种碳纤维的杆子和装备花了几万块钱。
0: 哇，
1: 我跟你说，如果你身边有钓鱼佬，真的。他们很花钱的，
0: 很费钱，
1: 买装备很花钱。然后他说，看他有一段时间非常执着于钓鱼，然后现在好像也看他不怎么玩了，
0: 就又是三分钟热度哈、
1: 啊，三分钟热度。还有钩织这个爱好，我们之前聊过啊，就身边那个朋友还织毛衣之类的，
0: 嗯，
1: 沉浸其中，就我们之前说很容易进入到心流嘛，
0: 对，就让你很沉浸式的去干一件事情，
1: 对，
0: 包括
1: 这种他有作品输出啊，
0: 对，
1: 他钩织他很有成就感，关键是钩织不怎么花钱，买个材料包就几十块，你可以做很久，
0: 嗯，
1: 然后这个网友说他现在用的钩针都还是第一次买材料包里送的，网上也有很贵的钩针，但手上这个用来很顺手，不影响发挥，而且很有成就感。
0: 哎，
1: 他说目前这是他找到的爱好当中不烧钱又很容易进入心流，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的一个爱好。
0: 钩针哈，
1: 钩针
0: 这个可以记一下。包括刚刚你前面有说到的，像滑雪，身边有不少朋友喜欢滑雪，然后他又在广东。他可能就会因为喜欢滑雪而冬天的时候去一些
1: 新疆啊，
0: 对，去新疆
1: 北方啊，
0: 去别的城市去滑雪，专门为了滑雪而去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奢侈的哈。
1: 嗯，
0: 你光是机票对吧，然后呢酒店住宿各方面其实还挺费钱的。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哈，各位车友可以来分享一下，现在的很多爱好都很烧钱吗？你有没有一些烧钱的爱好呢？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1: 嗯，网友说到说之前报了健身房，坚持穿自己的破旧衣服去，因为会出汗，
0: 嗯，
1: 舍不得漂亮衣服，但是看到别人穿瑜伽服就真的很心动啊。所以他说，当我知道自己三分钟热度没有买，果然三个月我的年卡就开始没有用了。哎，他对自己很了解，
0: 对，知道自己三分钟热度。
1: 对。然后还有网友说，他说其实关于爱好烧钱这件事情，他说有钱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其实也不错。他说每次去逛公园，
0: 哎，
1: 深圳各大公园哈，
0: 千元之城，
1: 你都能看到那些大爷大妈们扛着长枪短炮拍鸟拍花。
0: 哦，是的。
1: 他说我非常羡慕，先不说我舍不得花那份钱，
0: 嗯，
1: 我这身子骨扛的都嫌累，但人家那么大岁数了都乐在其中，有个兴趣爱好。

0: 好真的挺好，有个奔头。
1: 对，其实关于摄影这个，确实之前不是说摄影穷三代吗？就是你各种买镜头，然后换机器什么的，确实如果是资深的发烧友还挺费钱。但是现在确实很多人他可能受到一些社交媒体的影响，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我之前节目里也分享过，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应该要拥有一部单反，这样我出去旅游会更出片儿。
0: 对，
1: 但其实呢，专业的一些单反它通常会很重。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带着它很不方便。
0: 嗯，
1: 所以呢，但凡你想入这个摄影的坑，你想要试一下哈，你就在一次旅途当中你借一个或者租一台你想买的相机。
0: 嗯，
1: 你看你能不能承受，就是一直带着它，一直挂着它，然后会嫌它麻烦嫌它重。如果一路下来，哎，你觉得确实有出片儿，自己也愿意带着它，那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去购买哈。因为像摄影这种它买入的门槛太高了，也确实价格挺贵的。
0: 我身边有那种女性朋友，她是非常爱拍照的。她是为了给自己拍照买三脚架跟相机，从微单入手的啊，从微单入手，
1: 微单开始慢慢进阶，
0: 然后就拿去青岛。她是比我前两周去的青岛。青岛20多度天气，对我来说我肯定要是穿单件针织的。
1: 嗯嗯嗯，
0: 但她已经穿上非常非常美的漂亮裙子，在青岛的各个打卡景点拍了，就是一个景点拍了，每个景点都有9张很出片的
1: 照片，而且不用你们拍，她有三脚架，
0: 她有三脚架自己，然后设定时间，然后摆好 pose 就是自己拍，高精力人群。
1: 但她是微单哈，
0: 她是微单，
1: 微单就还好，就没有。
0: 但是这里还要扛三脚架
1: 哦，
0: 对，但是有些人就真的，你看他喜欢，他哪怕为了那9宫格要出片，他愿意去付出，
1: 对，
0: 他愿意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哈，马矿君说，如果说有人爱听1043，是不是要买一辆好车来听哈？喜欢
0: 那倒也不用，其实只要这个车里面可以打开 FM 可以调频就没有问题。
1: 有人会说，哦，这个还真有，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买车的时候，他会很注重车里的音响。
0: 对，
1: 音响品牌是国产的还是
0: 它的进口的，
1: 对，配置怎么样，效果怎么样。有人可能真的会愿意因为这个音响贵而买一些配置高一点的车哈。
0: 对，
1: 随缘也说，爱好也是听1043，只需要一部收音机，一部手机，还能学知识，还可以互动交流思想。
0: 谢谢你哦，一辈子不许取关了。
1: 飞影说，很多人他不出门宅家玩手游的，充的钱也够多的。
0: 确实，
1: 这个确实
0: 如此。
1: 对，关于手游这个，可能很多未成年人的
0: 买皮肤很花钱。
1: 对，像未成年人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我也觉得，如果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你自己有赚钱的能力了，你赚的钱你愿意投入到这种虚拟世界当中，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0: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就是未成年的一些学生，他可能也会拿自己的压岁钱，自己的向父母要钱去充皮肤。
0: 哎，你能理解就是那种给游戏买皮肤花
1: 钱吗？我说实话，我真的完全不能理解。我从小到大，我可以非常良心的说，我没有为游戏花过一分钱，除了 QQ 粉钻、QQ 蓝钻跟 QQ 紫钻哈，就除了当时这些
0: 紫钻
1: 是玩 QQ 飞车的时候，小的时候你有那个踢人的权限，但后来我也不爱充了，因为后来他紫钻也搞的那种369等，就等级低的踢不了等级高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不爱玩了，所以我只为这种什么10块钱一个月的这种钻
0: 绿钻
1: 充过钱，然后绿钻现在还有着哈，不然听不了歌。
0: 对，
1: 就我不会说什么买皮肤啊、买设备啊，甚至你知道吗？以前很爱攀比的，就学生时代，比如说玩 QQ 飞车啊，我要开 A 级车啊，我要开怎么怎么车，就是还会有一种鄙视链，就像你说游戏里当中的鄙视链攀比。但是我从小我就还把这个心态摆得挺正的，我觉得虚拟世界没有必要去花这一些钱。
0: 很多人可能就我们说有很多爱人，他可能会想通过网络世界去寻找一些自己真正的归属感。
1: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理解但尊重哈。
1: 最离谱的是，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一个表弟聊天，他当时喜欢玩那个梦幻西游，梦幻西游也很费钱嘛，他往里面充了很 很多钱。嗯，他说姐，你别看我这个钱充的多，嗯，我以后这个号啊，我是可以卖的，它很值钱的。嗯，哎，我心里还想，这还是一笔投资哈。嗯，结果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它确实是能卖不少钱，但是跟你当时投入的金钱相比，你也是亏了非常非常多的。
0: 是的，而且你看，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很烧钱的爱好，然后有网友在后台留言，就是说，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不花钱的爱好，
1: 不花钱
0: 啊，比如说我很喜欢练字，
1: 练字哦，
0: 我练字就不咋花钱，我买。他说他买那个字帖，
1: 字帖对，就是
0: 基本上没有花过很多的所谓的大钱，
1: 描就可以了。
0: 对，他说只能说花钱的烧钱的爱好，如果你不去跟风，它不会变得很烧钱。
1: 对，嗯，而且更多的是你要判断你是三分钟热度，还是真的很喜欢这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不建议去购买太贵的一些装备哈。
0: 对，
1: 就像当时有个朋友，他也是心血来潮说他要骑单车，嗯，啊，单车这个也确实跨度很大哈，嗯，就是几百块也有，几千块上万。
0: 哇哇， 车的也是。对
1: 对，他当然就先分期买了一辆几千块的单车。哦，结果呢第二个月吧还在还那个分期呢，就已经不喜欢
0: 了。哎呀，我太了解了。
1: 车就放到，他说因为男生骑他会，就是有一个说法，男生骑就是因为他毕竟得扶着，对前列腺不太好，然后他也有点担心，你知道吗？然后他可能
0: 专业的那个骑行，
1: 对对，要专业的骑行的
0: 骑行
1: 坐垫啊，骑行服，他就想，哎呀，我等等别身体没锻炼到，把自己的身体还搞垮了，就莫名其妙的担心。然后他就把那个车又闲置了。
0: 他买车之前没考虑这个问题，
1: 没有，他是骑的时候发现有点不舒服，他才开始知道，哦，原来骑单车可能如果说装备不当，方法不对的话，会有影响吧。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很多时候你可能当你想象某一个爱好的时候，你会想自己会变成更好的自己，结果在玩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担心，哎，他会不会对我的膝盖不好，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不好，对我的哪里哪里不好，你就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然后就放弃了。
0: 我们家那一位也是，因为去年我减肥的时候，他说有卷到他，他在游泳之前有做过一个很想，就是很渴望的事情，就是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
0: 因为他在罗湖上班，所以他可能上班，他想着他不开车上班，
1: 就骑车上班，
0: 骑自行车去上班，
1: 这个也可以。
0: 他说我这样每天我就可以锻炼，上下班我都可以运动到，非常有激情，你知道吗？做了非常多自行车的攻略哦。然后我就告诉他，罗湖本身就是老城区，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路线的规划，它相对来说骑行的道比较窄。然后我告诉，对，就是那种你骑又骑不了多少段，
1: 想到不是说走着走着可能停下来，哎呀，有天桥。
0: 真的
1: 把车扶上去哈，啊，会有这种情况。
0: 对的对的，他都是做了非常非常多攻略，看了很多款很好看的自行车，而且他很有激情哦。他跟我描绘到，我跟你说，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就骑自行车上班，然后正好赶上单位的食堂开早餐，我就可以穿早餐上班，怎样怎样。
1: 哎，规划的很好。
0: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把你想骑自行车这件事情，我们先搁置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想骑，我们就买。哎，三个月之后他再也不提了，
1: 就让自己有冷静的一个时间。
0: 因为我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一定要骑自行车，我们先试一下骑一周共享单车，骑两天他就不骑了。
1: 对对，小闹也是哈，老嚷着说要骑单车来上班。我说你先试一下免费的，就是
0: 共享单车，
1: 钱不多的共享单车。
0: 对，而且共享单车现在那个座椅其实做的很人性化。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减震之类的哈。
1: 对，
0: 就是车也更新的很快。然后我们发现你花很多钱去买那种专业的自行车，然后你本身又不是专业的人士啊，不是专业的骑车的那种人士，那你在配备这个装备之前，你就一定要三思，
1: 再结合实际情况哈。确实你骑自行车可能一路上又有行人又有电动车，就你骑的这个道路不会很顺畅。嗯，所以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就不要一开始就入门很贵的装备。
0: 虽然说深圳有很多上海连城的这种骑行步道，
1: 对，
0: 但是你确实要把它先放在你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到那个地方再放下来再骑。
1: 对，
0: 你说正常骑上班，我当时我就不是很支持，然后后面他就转换了一个赛道，就游泳去了。
1: 游泳去了，也找到游泳。其实
0: 现在
1: 游泳客观说好像在运动当中不算很费钱， 如果跟
0: 泳裤啦、泳镜啦，
1: 对，还好，可能配备一个专业的记录手表，
0: 对，
1: 这种可能电子设备方面的哈，就相对来说没那么费钱，
0: 没有那么费。
1: 老朱说，中年人难得有让人真正开心的爱好了，唯一足球，
0: 一个月几百块钱的费用，
1: 哎，这个还可以。其实你别说，现在很多的运动确实还挺费钱的。他说到足球，我就想到我弟喜欢打羽毛球，羽毛球也还蛮费钱，
0: 球很费，球很
1: 球。
0: 贵
1: 场地，然后又经常说什么把这个球拍给打断了，然后去修补球拍，还有就是鞋子、衣服，甚至他还有一个专业的打球的包，就那个包专门装羽毛球拍。
0: 我跟你说，我今年有一个 flag 就想去
1: 打羽毛球，
0: 想通过专业的学习打羽毛球。
1: 我其实当时我跟我弟聊的时候，因为还挺费钱的嘛，我说但是我还挺羡慕你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在十几岁的时候
0: 坚持自己的爱好，
1: 对，你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他还挺喜欢。我说我感觉我30岁了，我就没有一项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运动，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就跑步也真的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该减肥，就是很功利
0: 的。我们真
1: 的
0: 是因为我们体育很差，
1: 就踏差生啊，体育方面真的很
0: 差
1: 劲。然后呢，
0: 我很想找到一个，我还蛮想就是一个运动，让自己可以在我比如说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1: 对，
0: 通过这个运动可以很好调节
1: 自己。但你还算，你比如说你好像会练瑜伽，之前
0: 会，
1: 那瑜伽也算啊，如果说能坚持的话，它其实
0: 就是没坚持嘛，
1: 没坚持。哎呦，我可不是没坚持，我是上瑜伽课的时候我记得
0: 很
1: 清楚，很
0: 痛苦是吗？
1: 非常痛苦，那个老师拼命的熬我的身体然后我拼命的哇哇叫，然后他说行了行了，我就给你一个及格，然后也就这样了，就真的很痛苦你知道吗？
0: 我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还是120斤的时候，然后去练瑜伽，后面呢我又有在一个

0: 挺好的，其实很多运动，还有像现在很多比较流行的普拉提，
1: 还有
0: 很多女生也喜欢
1: 专业跑马
0: 哦，专业跑马，
1: 专业跑马的朋友其实也有一点烧钱哦。
0: 对，
1: 还有一个有个朋友讲到，他说有些爱好的确很烧钱，他认识一个朋友改装越野车，
0: 哎呀，
1: 改装越野车
0: 跟车相关的就不用想了哈，
1: 那真的是一点不便宜，底盘、发动机、悬挂系统、进气杠，还有灯光、轮胎、车顶架等等全部换掉。
0: 嗯，
1: 他花的钱比原车还要贵，连方向盘都改了。然后他说我问那个朋友，你怎么不把就是车牌照也改了，顺便把自己脸也换了，打羽毛球想，哎，你这人挺毒舌的哈，就是把朋友说的，
0: 对，挺毒舌。
1: 他刚听我们说打羽毛球，他说打羽毛球也挺烧钱，14-15个人打球，2块场地，2个小时，场地费将近要320块，
0: 而且14-15算很多人了，
1: 14-15很多人，他们就是轮着上嘛，然后再 A 这个场地费嘛，
0: 对对。
1: 但是你想一想 ，A 场地费不重要，重要是还有一个。3桶的亚诗龙5号羽毛球，
0: 对，
1: 将近450块。有一段时间羽毛球就是那个羽啊，很贵。
0: 对对，那个毛，
1: 那个羽毛很贵。你想3桶450块，比场地费还要贵。
0: 对，
1: 他们这样子一周打2次，其他不算，这也花费不少。
0: 所以这种一定要有球友，就跟你一起 A 一下那个球，还有场馆费。
1: 现在他们很多有这样的搭子。
0: 对，有球友群或者球馆会建这样的群，包括刚刚足球也是。
1: 但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打羽毛球朋友，我从不理解，从他们到分享给我听说，你真的要试下打羽毛球，真的很快乐。所以我说我今年想试一下
0: 羽毛球，也是我觉得众多的运动当中会让你觉得比较能坚持的一项运动哈，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这种体育差生来讲，
0: 有希望吧。好，大家也可以来继续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6: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7: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8: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9: Welcome to Cyber City，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